0: 到了，金发嘞！
1: 金发，你回来了。
0: 金发，买就买回来了，我们去要马肉。
1: 亲爱的们，我们去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今天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

0: 你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跟我来。

0: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百分。

0: 9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将他师父爱学此宝刀剑。

0: 睡又睡不着，哎呀呀，这怎么吃？山上有事，哎，带我来看事。两天，一尺毡子，赤毡
1: 子，有不有量？
0: 路窄，水窄，走廊最细水窄呢，倒要看。

0: 一下。
1: 我建议
0: 按过电量。
1: OK OK。
0: 金匠将就太不长。

0: 相太妹张云摆上兜兜，毛丹香他非都失落。他遇事儿，今也钻不进困于寨中，胆得其变，即将曹子之手陷于麾下。造反人道便用官报，刑部建议鞭子紧缚。哎呀，丞相啊，你好些呢？曹丞相在帐中喃喃问说：“他怎的儿孙历尽奈何？莫不是将子义机关前破？他自他你心的命一定难活。”哎呀，
1: 丞相，
0: 原来此儿子接连动土啊！有了，将这封书信带回，献于丞相。将此儿子灭绝，岂不是我殿干大大的特工？哎，就是这个旨意呀、啊！
1: 哎。

0: 打三更醒，风吹吊斗寒。都督醒来，都督醒来。
1: 老将军也身顶战鼓时啊，
0: 禀都督，今有江河彩

0: 回来了，娘子特意辛苦了，歇息歇息吧。
1: 见了别人怎么歇息得下？
0: 你不要忘了，你是游云之神了。
1: 晓得。
0: 食材在江边借油卖，洞庭山拾些水果，买些回来与娘子品尝。
1: 孟贵人见爱，多谢了。
0: 哟，娘子是哪里话来？许些自由，临病孤苦，自得娘子采之人生幸福。如今来到镇江，来娘子之力，岳婆如此兴旺，被人真不知怎样感激娘子才好啊。

0: 以为渡过长江了，只为寻妖到店房。徐官人在家么？
1: 是父亲了，
0: 你就是徐官人么？
1: 正是被人师父赏下，
0: 老臣烦。
1: 原来是法海老禅师失敬了，被人日前也曾捐过檀香一担，香已收到了，
0: 深谢师侄。老身今日不为木化，乃是看病体，
1: 着今劳累了，歇息去了。
0: 休要惊动孙夫人，徐官人，老身是与师侄你看病体。
1: 我无有病啊！
0: 看师侄满脸火气，已被妖孽所缠，怎是无病？
1: 妖孽在哪里？
0: 就在师侄身边。
1: 师父无忧啊！
0: 随官人，请且不讲话。
1: 是。
0: 随官人，老僧查明，你那妻子乃千年蛇精所化。
1: 像我妻乃是贤德之人，怎是是千年蛇妖所化？老师父说出此话，特意无礼了。
0: 随官人，老僧心里善根甚深，才亲下金山指点于你。你若执迷不行，秋后必被他所害。
1: 他要害我，为何又对我十分恩爱呢？
0: 那是他迷惑于你，待等时候一到，定要将你吞吃腹内。
1: 如今他废寝忘餐，医治病人，难道也是家的不成么？
0: 是之啊！啊！随官人休得要执迷不行，他本是峨眉山

不一定要害你随便，怕是贼先回头。

看你日觅一身，师也无益。待等端阳佳节，你劝他诗上几杯雄黄酒。你就明白了告辞。

0: 用过饭了。啊，娘子，食材在店房之中，与伙友们共和佳节，活得倒也畅快。伙友们定要我进来，带进娘子几杯雄黄酒。来来来，贵人先干。
1: 啊，贵人，为妻身体不爽，不能饮酒，贵人代为妻谢谢他们吧。
0: 今日一小佳节，你我夫妻怎能不醉呀？
2: 比的往日呢，别劝小姐喝了。
0: 怎么？
2: 哦，小姐身体不爽，再者说她有了小官人了。
0: 哦，这也是的是，只是日子还早，青儿你也辛苦了。来来来，喝上一杯吧。
2: 姑爷，你知道我是从来不喝酒的。
0: 既然如此，你下面歇息去吧。
2: 我要服侍小姐。
0: 小姐由我服侍。
2: 小姐，
1: 青儿，你就去吧。
0: 啊，娘子，今日一小佳节，你我夫妻理应畅饮几杯。
1: 为妻我身体不爽，
0: 娘子往日嗨了，今日不饮，伙友们要笑话被人的呀。娘子饮干了

0: 娘子真乃海了爷，来来来，再饮一杯，愿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1: 哦，偕老百年，
0: 偕老百年。娘子真快人也，来来来，再饮一杯。娘子怎么样了？
1: 为妻不胜酒力了。
0: 不要寂寞，
1: 听儿。
0: 娘子不要寂寞，
1: 不要。

小娘子已有身孕，又见身体不爽，如今将她管得如此大罪，这便怎么去？有了，我不免去到药房，与他调制一杯醒酒汤，解酒便了。

法海对我言道：“道我妻乃是千年蛇妖无所化，若言雄黄，必显冤心。如今他获得如此大罪。”小娘子乃是贤德之人，正是千年蛇妖无所化，休惜那法海护士。

姐，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快想个主意，搭救姑爷要紧呐。青儿说得有理，就托亲妹护之官人为姐去之。守山神将看见如何是好呢？亲妹呀，满说是守山神将，就是

0: 竟敢偷探林山。
1: 县官休得如此，无奈八素镇本在峨眉修炼，只为私犯下山与徐郎成亲，不想我父身染重病，他到仙山才见灵芝。
0: 灵芝本是仙家之物，怎能轻于别人？
1: 仙家以慈悲为本，望求仙官赐我一枝，不然我父就无有回身之望了。
0: 休得巧言舌辩，与我走。

0: 目大胆。
1: 县官，你慈悲慈悲吧。
0: 休得胡言，看吧。

不素贞念你痴情可干，有身怀有孕，赐你仙草，快快回家，搭救你家官人性命，下山去吧。

0: 原来是法海老禅师，多日不见了。
1: 老僧年高，前几日忽然重病，几乎见不到虚实了。
0: 但不知师父害的什么病？
1: 受了一点惊吓，故而病了。
0: 弟子与师父害的是一样的病啊。
1: 哦，师侄也受惊了，莫非吃了醒酒汤？老僧的话应验如何？
0: 果然不差。
1: 那日你愿意死去，那不速真取往蓬莱道德仙草，才将你救活。若非妖怪，焉能有此本领？
0: 我去仙山稻草救我性命，如此说来，他还是个好人了。
1: 他哪里是救你性命，不过是贪恋你的眉清目秀，叫你多活一世。
0: 如今他有千月身孕，难道也是假的不成么？
1: 随官人

有一人去进香，与一美女情路旁，诉他继母心肠狠，婢女提篮采桑。此人怜爱将他救，因女归家小冤家，十月怀胎生于此，如鱼得水度时光。忽然一夜风波起，他化作阴蛇失张长，先将娇儿吞吃掉，后要此人一命亡。一心年轻，悲。

0: 休，不是与你配乱皇，一旦青春不再来，须知让，须知让啊！不舍父女葬家郎。
1: 哎呀，师父啊，但不这火发可嘉，
0: 皈依佛法自然可嘉。
1: 弟子病重，也曾许下心愿，与娘子设置去往宝刹烧香还愿，还望师父多多指引。
0: 只是老僧法不空传，
1: 弟子这里有文银十两，
0: 菩提不用化金来，
1: 以师父之见呢，
0: 日我们来。
1: 明日一日我
0: 明日你就走不成了。
1: 哎呀，师父啊，你也特心急了啊。
0: 从水火中救人，我是不得不去。
1: 师父在上，弟子也。

0: 你往哪里去呀？
1: 回家去呀。
0: 你那个家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1: 家可舍。

0: 求老禅师唤他迟来，我们一同回去。
1: 你丈夫已拜在老三名下，他不能回去了。

秋老

0: 这山门之外何来人声喧嚷？
1: 这我可不能告诉你。
0: 莫非我那娘子她找我来了？
1: 嘿，真叫你给猜着了，正是你那娘子来找你了。许官人，你那娘子长得好漂亮啊。哎呦，那小丫头又好厉害呀。
0: 他们现在何去？快让我们夫妻见面吧。
1: 哎呀，你得了呗，这个时候怎么能叫你们夫妻见面呢？师父说了，你那个娘子是个妖怪，她是个假的，
0: 可是她的歉意是真的呀。哦，我明白了，这山门之外寒沙裂天，莫非师父与我那娘子交手不分寸？
1: 师父带领护法神教捉拿你的娘子去了，如今正打得难解难

0: 我妻已有身孕，如今怎经得起这场王八战？你快快放我出去！
1: 你出去要干什么呀？
0: 我要我帮。
1: 你帮谁？
0: 帮助我那妻子。
1: 你得了呗！到这个节骨眼儿，你怎么还给我惹娄子啊？
0: 肖师傅，方便方便吧。
1: 我不能放你下山吧？
0: 我与你跪下了。
1: 快请起！您看看，我还真见不得这个许官人。趁他们打得正热闹，我呀放你逃下山去吧。
0: 多谢肖师傅。
1: 快快请起，随我来。
0: 多谢肖师傅。

的许仙逃下山去了。哎呀，一会儿师傅要是回来知

0: 姐姐怎么样了？
1: 腹中疼痛，寸步难行，
0: 小事要分娩了吧？且到前面稍作片时再想良策吧。
1: 唉，只好

像这样负心之人，小青早就劝过姐姐舍弃了他，姐姐不听，如今害得你是有孕之身，这样颠沛流离，我小青若再见了许仙之面，定饶

0: 便是许仙不该听信他的谗言呐。
1: 虽然一句与我一世长情，还是怪那法海不好。
0: 姐姐，到了今天，你还这样向着他，你的苦。

娘子救命，娘子！

0: 姐，投奔江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旨意
0: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赶我们姐妹来了？
1: 哪里去了？
0: 现在还有

精

你只顾你一人的

0: 娘子想必是要分娩了。
1: 我们往哪里安身？
0: 去往姐丈家中再做道理。
1: 也好，但此去不可提起金山之事。
0: 那个自然。

时间，若非老僧指点，你早被妖蛇吞吃腹呢。

将不速战，压在雷峰塔下。若要再吃，吃非西湖水。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

0: 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

0: 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电视剧《南阳女儿情》采用多场景多线索的叙事方式，构建起富有真实质感的历史时空，展开了一幅纵横交织的时代画卷。之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宝贝们将化身舞台星星，带领大家走进五彩斑斓的戏曲世界。本期节目您将看到张瑞彤唱响京剧《珠帘寨》，温子硕带来豫剧《武士琴音》，李嘉欣表演曲剧《风雪配》，更多精彩尽在本期宝贝亮相吧。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3: 您好，您觉得什么是知音呀？老师，你觉得你什么是知音？
4: 知音就是
5: 高山流水便是知音呢。
6: 我觉得你就是知音。
7: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满那咋？
3: 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安徽百戏城，我们来啦！我是总台 CMG 戏曲记者鞠佩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安徽百戏城。在这里，我们300多个选手都会在这里一起集结，开启他们的知音之旅。那我们300多个选手呢，在这里集结之后，会分别前往逍遥津曲庄和三河古镇两个舞台，去开启他们的知音之旅。那跟随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吧。是滋养着戏曲艺术的民间沃土。那前面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录制现场啦。现在呢，我们的吴美的老师呢，正在做最后的一个搭建的舞台。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戏韵风华，星耀合肥，总台首届。
8: 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99% 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虎牌保险柜。
1: 好生活，好选择。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2: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奶奶，您别哭啊，是我不该骗您，我就是陆雪林的女儿，我妈是叫李紫薇，这些都是从小到大爸爸写给我的信，可五年前信突然断了，我只好托人买新州的报纸到处打听消息，这才知道爸爸突然失踪，生死未卜。我本想立刻来的，可我妈病倒了，直到几个月前她含恨离世，临走之前她叮嘱我一定要到

0: 寻找爸爸的下落，
1: 李子薇也走了，是我对不起他。这一辈子他最恨的人应该是我了，对吗？
0: 奶奶，妈妈说他已经原谅您了，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爸爸的前途和名誉啊。
1: 不管这话是真是假，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奶奶的心也就安了。
0: 我来荆州之后一直隐瞒身份，是怕您不认我呀。我用家庭教师的身份骗了您和家里的长辈，是大不孝，请奶奶责罚。
1: 快起来，快起来，我的大孙女，我哪舍得罚你呀、啊，奶奶疼你还疼不过来呢。
0: 奶奶，
2: 这几道小菜都是你做的？
3: 龙哥尝尝合不合口味。
2: 哎呀，让你给我做饭，我这是哪是修来的福分呢、啊、
3: 这是龙哥应该有的福报啊。如果你喜欢吃，我可以经常来给你做。
2: 胸针还喜欢吗？
3: 不喜欢我是不会带的。
2: 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再来了。
3: 我也以为我永远都不会来了，但是龙哥这里的酒香我忘不了，就又来了。
2: 哎呀，我真想知道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3: 有那么重要吗？
2: 那我换个问法，你到底是谁？
3: 还真没有人这样问过我。我是谁？我是金家的大小姐，陆家的二少奶奶，哦不，应该是二太太，陆雪桥的妻子，展元的妈，陆家老太太瞧不上的儿媳妇。说到底，我就是个女人而已。不过在龙哥眼里，你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了。
2: 嗯，哎，慢点喝。
3: 好酒不就是要喝个尽兴吗？龙哥，如果我又是两手空空来，想要求你办件事，你会答应吗？不然我再给你唱回歌吧。

0: 老二是个糊涂蛋，老三涉世未深，只有你爸爸才是咱们陆家的顶梁柱。自从你爸爸，这个家一天不如一天了。老天有眼，把你给我带回来了。
1: 老太太这是对你寄予厚望，小姐你明白吧？
2: 我
0: 孙女，奶奶想把这个家业交给你管，只有交给你奶奶才放心呢。
2: 奶奶，这不好，还有二叔和三叔啊。

0: 你三叔啊，在欧洲学习建筑，他人很好，说不定将来倒能帮上你。至于你二叔和那个姓金的女人，以后就不要指望了。
1: 可是奶奶，二叔看上去并不糊涂，二婶更是精明得很，您是不是对他们有什么误会啊？
0: 误会不了，你掌家以后啊，万事自己做主，不管他们。
2: 稍等一下，我先去接个电话。
3: 没事，去接吧。
2: 喂，你好。在的呀，您需要我叫他一下吗？
4: 在就好，你不用叫他，让他玩尽兴，尽量不要走。
5: 哎呀，放心，我刚给陆二爷介绍了一个新牌友，我敢保证明天中午之前他肯定想不起来回家。
4: 几岁了？
6: 二爷，我几岁还不是你说了算，你说几岁我就几岁。
4: 你这个女人有点意思。搞定了，
6: 谢谢龙哥。还有件事呢，
4: 明天一早我就帮你去办。
6: 你对我真好。
4: 除了陆老二，你还有过其他男人吗？
6: 有啊，龙哥嘛。
4: 你真不是一般的女人呐，你是脸后面还有张脸，眼睛后面还有双眼睛，一个女人里面套着另外一个女人。
6: 这照你这么说，我不成彩色套娃了？你可千万别说得那么吓人。
4: 你杀过人吗？
6: 没有啊。
4: 可惜了。
6: 可惜什么？难道我长得像杀过人的女人吗？
4: 我是说，你现在的日子根本就不是你该过的。金碧云呐，我虽然看不透你，但我看得懂你。你要是个江湖人，这星州恐怕就没我什么事喽。
7: Reporting, sir. We have been to that jet. We have not found Miss Nanlan.
8: This could be a problem, knowing that Nanlan is just too important to Singapore.
9: 洪头金，我问你，你当时确实看到了飞刀，听到了枪声。
6: 对。
9: 那你有没有看到南兰本人呢？
1: 没有，不过除了南兰小姐，还会有谁帮助我呢？
9: 你这叫什么话？我难道没有帮助你吗？我将整个新州码头都封了，还派出大量军警搜查，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2: 他不是这个意思啊，
10: 查尔斯爵士。我亲爱的查尔斯爵士，是谁惹你生气了，惹得你对这个女孩子大呼小叫的？
1: 小姐，你没事？我还以为你被海盗，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10: 哪里有什么海盗，在查尔斯爵士的治理下，星州无比安全，怎么会有海盗呢？
9: 没有海盗吗？
10: 当然没有，即使有也被你吓跑了。
9: 那你怎么失踪了？让我务必焦急。
10: 我在酒店里待得太久了，出去转转而已。啊，亲爱的查

0: 二四爵士，多亏有你帮忙，我这些朋友才能够顺利地被救出来。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但是，查尔斯爵士，这么多警察在女神酒店门口，会影响我做生意啊。
1: 只要我的女神安全了，当然他们可以立刻走。You may withdraw.
2: Yes, sir.
0: 亨特警长，辛苦了。
2: 不必客气。纳伦小姐安然无恙就好。Let's go.
1: 纳伦小姐，我也走了。Good night.
3: 纳伦小姐，幸好你没事。今天在海边救了我们的是你吧？
0: 我可不会用飞刀。
3: 是海盗啊！
0: 我看见你的时候，感觉你很虚弱。人牙子虐待你了，
3: 是受了点伤，但现在已经全好了。
0: 伤在哪儿了？我看看。来，
3: 真的没事了。纳兰小姐，我替那些所有被绑架的女工们，谢谢你。
4: 老婆，
0: 你看你头晕得这么厉害，赶紧去医院吧。
4: 对啊，
3: 是伤在头上，但是真的没事了。我和七姑娘已经商量过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去工地开工。我们会加紧速度，把耽误的工期都给抢回来的。
0: 盖房子不着急，你的身体最重要，还是赶紧去医院吧。
3: 真的不用了，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你亲自去救我，还冒了这么大的险。我们要是不去开工的话，我心里会过意不去，我会觉得很对不起你的。
0: 那好吧，但是你不行啊，你受的是刀伤，必须要去医院。
5: 兰兰小姐，你救了我老婆，就是天晴的恩人，就是我的恩人，就是我们的恩人。
0: 好了好了，桃姐，赶紧派车送他们去医院。
6: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那个女人是谁啊？你们认识吗？
3: 不认识。
5: 我怎么觉得看起来这么眼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我刚把窗子关上，你怎么又给打开了？海盗可是无孔不入啊，我已经加派了人手昼夜巡逻，他要是还敢再来，绝不让他活着出去。
1: 就好像你真能拦得住他似的。放心吧，他要是真对我有歹意，我还能活着回来吗？
0: 那可是绑架呀，要不是你以死相逼，他能放你回来？你还替他说话？
1: 以死相逼，那对他来说都是小儿科，他是不想强迫我。我以前虽然没见过海盗，但是真没想过还有这样的海盗，你知道吗？他读过书的，感觉接受过华文教育，有的时候说起话来文绉绉的。
0: 兰兰，你不会是看上那个海盗了吧？
1: 有可能啊。你想啊，我们女神酒店都是女的，好是好，可是不安全。他要是能来给我们做保镖，那就好了。
0: 你说过要收服他，结果呢？他把你抓走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做梦了。下次我要是看见他，我立刻我就叫警察。他要是还活着，我心里就慌。
1: 你别大惊小怪的，他送我回来的时候很不情愿的样子，我想我是伤了他的心了，以后他也不会再来找我了。在我诸多的追求者中，他是最特别的一个。说实话，陶姐，我还真有点喜欢他。
0: 什么？

0: 我带了你的珠子，就是你的人了。以后要是有人欺负我，你可要管我。
1: 我有说过不管吗？

0: 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吓死我了！我跟阿娇喝了好多酒，我刚回来，本来想找你聊聊天的，结果你又不在，我就在这洗了个澡。
0: 你在这儿洗澡，让你姐夫撞上了怎么办？
1: 撞上就撞上呗。他嫌我十三点，也不会喜欢我。姐，你怎么也一夜没回来啊？阿娇和我说你去找他哥了，你不会是和他哥？
0: 我们就是喝了一夜酒而已。
2: 姐啊，平时很少看你这样，还挺好看的，比那个装模作样的金碧云好看多了。
1: 姐，你是不是平时在这儿都不快乐呀？你不快乐，为什么还留在这儿啊？
0: 这里是我家。
1: 那你可以离婚啊！你离了婚，这里就不是你家了，就没有人可以约束你了。
2: 哎，姐，我和阿娇约好了一起去法国。
1: 你不是也一直想去欧洲的吗？咱们就一块儿去。你要是放心不下展元的话，就把他也带上。我们金家现在虽然没钱了，不是还有栋老宅子吗？你就把房子给卖了。
0: 你别胡说，那是爸妈留下来的，不能卖。
1: 不就是一栋老房子吗？至于说，
0: 碧华，你要是想去欧洲，就去吧。到了那边，用功一些，好好读书。若完成学业，不靠家人，也能混出个好前程。我也算对得起爸妈了。
1: 那你呢？就留在这儿受苦啊？
0: 我在陆家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没拿到一点。

0: 我就在陆家睡，我就待在自己房间，他们乱让他们乱去。
1: 不行，今天不能待在这儿，赶紧走。
0: 姐，你真小气，我是你亲妹妹，我就在这儿住几天，你就赶我走。好，我走。看着世界上又阿娇对我最好了。

0: 老太太，您这是一夜没睡啊？
1: 我在看戏，还没看完呢。我儿雪林真是个好父亲，这字里行间都是他对我孙女的爱。是我糊涂，害得他们骨肉分离。黄妈呀，你记着，我们陆家欠白薇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补偿他。
0: 好，我记下了。您不能不睡觉，您的心脏受不了啊，快歇会儿吧。啊，
1: 还有两封就看完了。看着雪林的信，仿佛他就坐在我的旁边，一字一句地念给我听。我的心里好舒服。雪林走了以后，我从来没有像今天晚上这么开心过。
0: 好吧，那您看，我去煮粥给您补补精神。
2: 你起得挺早啊。
3: 你不也起得这么早吗？
2: 我是压根儿没怎么睡。
3: 我是整夜都没睡。想一想，你差点因为我被卖到大海对面去了。要真是那样，我就只能跳海了。不然我还怎么有脸回三水老家？又怎么有脸面见你哥呀？
2: 哎呀，大家来是从三公公。
3: 我可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还哭什么呀？
2: 难怪你喜欢，这镯子打的还真好看。来夫人也怪好的，人老实，有力气。
3: 你是没看到，那么多男工都要帮他去救你呢，他在兴州可是很有名的。
2: 那这么说，他是个可以嫁的男人。
3: 是啊，我好羡慕你的。
4: 那羡慕就让给你了。
3: 你说什么呢？你这么说话对得起你哥吗？我以后可是要当你嫂子的，你说话注意点。
4: 小翠，你这可是第一次承认是我嫂子。
3: 哎呀，我以前也不是不认，我就是嘴上不认。人家还小嘛，虽然我是中意你哥，但心里也是有点不甘的。我要嫁给你哥，我可是要回乡过一辈子的。梅花，我这一整夜没睡，我倒是想出一个好主意。来府有门路，很多头家都愿意请他做工的，不如我们求求来府，你让他帮你哥也找一份工，然后让你哥也来兴州。
4: 好主意啊，我哥要是来了兴州，我跟来福，你跟我哥，我们不行啊，我们家刚在三水盖了新屋。
3: 那新屋你可以让老人家住吗？
4: 那可是我哥留着娶媳妇住的。
3: 哎呀，你哥要是真愿意娶我，我可不在乎什么有没有屋的，我不想回乡下。你就让你哥来兴州嘛，这工钱高，哪怕我们暂时住在窝棚里，有个三年两载，我们就能自己买一个新屋了呀。

0: 小慈，没想到你这么有主意啊！你说的对，
1: 可盖屋欠下的钱还是要还的。我哥要是来了兴州，那债主肯定以为我们不想还钱了，那不得逼死我阿爸阿妈呀？
2: 这个我知道。哎，可是你不是答应每个月往家里寄钱，帮你哥还钱吗？
1: 是啊，我算过，我哥在乡下赚的钱，加上我寄回去的，再怎么样也要一年半才能还得清。啊，
2: 那就再加上我的，反正我将来是要嫁给你哥的，我们俩一起往家里寄钱，这钱不到一年就还清了。还清以后，你就让你哥来兴州找我们，好不好啊？
1: 小翠，你说的是真的吗？
2: 哎呀，什么真的假的，我都在这想大半夜了，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反正我这攒下的钱还不是将来要跟你哥一起用的吗？就这么说定了，我们两个一起往家里寄钱。
0: 嫂子，你真好，我替我哥，替我全家谢谢你。
3: 七姑娘，今天开工啊，你就别去工地了。
0: 这不好吧？
3: 这有什么不好的？您是大家姐，我已经留了两个人在家做饭。如果工地上人多，大家闲着没活干，头家看到不是反倒更不好吗？
0: 哦，也对，你说的有道理。这南兰小姐就在楼上，随时可以看到工地，毕竟这活是天晴找的。那我就不去了，工地上的事都让天晴拿主意。
3: 明白。

0: 妍，昨晚睡得好不好呀？
1: 好。
0: 想吃什么？饿不饿？
1: 饿。
0: 嗯，来。奶奶、二叔、二婶怎么不来吃早餐啊？
2: 回大小姐的话，老太太好像没睡好，一早上才喝了一碗粥，刚睡下。二爷他从来不吃早餐的。嗯，二太太好像还没起床呢。
0: 那我三叔呢？一直没回来啊？
2: 没有，三爷他好像是住在外面了。
0: 哦。展元，你看，今天啊，只有姐姐陪你一起吃早饭喽。
1: 没事，只要有姐姐陪，我谁都不要。
0: 那好吧，那我们开吃。
1: 嗯。
3: 不好了，大小姐，这
0: 怎么回事啊 ？Mr. Police Officer, this is a private residence. What can I do for you?
4: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白薇吧？
0: 是我。
4: 把她铐起来。
0: 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铐我？住手！别伤我儿子！
1: 妈妈，他要抓我姐姐！
4: 哟，是二太太吧？为警察提供线索是立功，龙哥帮我，这怎么还给赏钱呢？
5: 不是我赏的，
4: 那是陆雪桥。
5: 你打听那么多干什么？
4: 下回见面不也好讨个交情吗？

0: 是陆老二，是陆太太金碧云，以后他的事就是我林隆清的事，你看着办。
1: 明白了。白薇啊，看来你还是不服啊。他住哪个房间？带我去。
2: 我给你带路。你们怎么能乱放我东西啊？Sir, is there some misunderstanding?
3: There was a shooting case recently. Someone reported you as a perpetrator.
2: Me?
1: 赃物已起获，你这个女杀人犯还有什么话好说？
2: 这只是我防身用的，我没有杀过人。
1: 有没有杀过人，那可不是你说了算的。Sir, we take her back for interrogation.
3: Arrest her!
2: 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抓我？等一下，你们为什么要抓我们家大小姐？
1: 闪开！
4: 老太太，哎呀，什么事情这么急呀？
2: 不好了，警察要把小姐抓走了。
4: 抓我孙女？为什么要抓我孙女？

0: 少爷。
1: 孙女，
0: 奶奶，
1: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
0: 我没事，他们就是找我问话，我应该很快就可以回来的，您别着急。
2: 赃物都被起获了，还在这里吹牛，押走。
0: 哎，您千万别着急，这不要紧，我真的没有杀过人，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很快回来的，您保重。
3: 别叫，
1: 是谁向警察告的密？

0: 妈，昨天那个红头巾闯进咱们陆家的时候大喊大叫的，那全家上下可都听见白薇有枪。你们谁向警察告的密啊？小姐有枪那就是玩具，这不是诚心让老太太着急吗？
1: 我儿子呢？这陆家的男人呢？雪婷和雪乔都去哪儿了？
0: 妈，雪乔昨晚应该有应酬，喝多了还没回来呢。
2: 三爷昨天走了就一直没回来。
1: 黄妈，这用人之际全靠你了，不管花再多的钱也要把我孙女给保出来。老太太您放心吧，我这就去。
0: 妈，我扶你回去休息吧。
1: 不用你扶我。
3: 老太太，我扶您回去休息吧。
0: 老，快去吧。你是陆家的少爷，没听见你奶奶刚才在找陆家的男人吗？你就是哭哭啼啼的像个什么样子。弟弟，
3: 二太太，你叫我
0: 替我送展元上学，
3: 我还得照顾老太太，她昨天没有睡好。
0: 你送展元上学，我照顾老太太，怎么我这个儿媳妇还不如你一个下人。
3: 是。
4: 小婵，那你找什么呢？
0: 雪婷啊。
4: 雪婷是谁啊？
0: 啊，这是三少爷，咱们的设计师。
4: 你怎么敢这么称呼人家？

0: 名字啊？对不起啊，林姐，我叫顺嘴了。小陈，你没活干吗？
1: 哎，这么多人，我就不用干了吧？天晴，我去把三少爷找来吧。
0: 你又不是人家陆家的下人，这么叫合适吗？
1: 那以前不都这么叫吗？
0: 那以前是以前，现在人家是我们的设计师，每天都要见面的，这么叫不妥。
1: 哎，那叫什么呀？我叫雪婷，林姐听了直撇嘴。
0: 叫陆少爷啊？
1: 哎，这个好，那我去把陆少爷找来。
0: 你找人家干什么？
1: 他是我们的设计师，不该来工地吗？他准是忘了。我去叫他，我知道陆家在哪。
0: 谁告诉你设计师每天都要来工地的？
1: 啊，那可是他不
0: 可是什么可是？他是大户人家的少爷，用得着你喊出工啊？再说你自己的活干完了吗？别的姐妹都在认真干活，就你一个人在闲活。那发工钱的时候不发给你行不行啊？
2: 那准是不行了。
1: 天晴，为了救你，我去陆家求的陆雪婷，现在把你跟美花救出来了，不应该去谢谢人家吗？
0: 被救的人是我，我自会心存感激。那就算是要感谢陆少爷，那也是等不做工的时候。何小婵，你要是再不认真干活，想东想西，我可真要罚你工钱了。
1: 欧阳天晴，你好大威风啊，专冲我来是吧？
0: 怎么我不能管你了是吗？
1: 行，你能管，我好好干活，我现在就去干活，不让你不好做人。

0: 天天啊，小婵啊是个要面子的人，你刚才对他是不是太凶了？
1: 哪有诱拐事后做好人的？
0: 林姐，小婵不干活，你怎么也不训他？我不是怕他记仇吗？你跟小婵都是大头家的好朋友，我哪敢管啊？
1: 林姐，不是这样的，我们大家都一样，不能因为谁跟楠楠小姐有交情就偏袒谁啊。
0: 我开玩笑的。哎，天晴啊，话说回来，为了救你啊，小婵这次真是出力不少，而且啊她还有主意。
1: 我听说了，
0: 人这一辈子啊能有一个好姐妹真是不容易，你可得珍惜我。
1: 林姐放心吧，我会的，我俩自小就要好，隔三差五就吵架，谁都不会记仇的。

0: 你来干什么？来看我的笑话吗？我哪敢呀！你说，是不是你向警察告了我孙女的密？不是我。那你赶紧出去！
1: 我不走。
0: 你要干什么？妈，我就是来问问，昨天你让雪乔和我离婚，是气话吧？
1: 当然不是，你赶紧把雪乔给我找回来，离婚的事今天就办。
0: 我进陆家这么多年了，在我心里，生是陆家的人，死是陆家的鬼。
1: 你少拿这种话来吓唬我。当初要不是没得选，我才不会答应和你们金家结亲。我知道，我那二儿子不争气，一肚子花花肠子，外面女人也不少。
0: 我正好给你个机会，你可以抽身退出。你现在还不算太老，改嫁还来得及。我也管了这个家好几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还生了展元，孙子辈里唯一的男孩。我忍了这么多年，您却要赶我走。你忍了这么多年。
1: 你为什么要忍啊？你不就想等我死了，好继承这个家产吗？你想得美，我绝不让你得逞。

0: 我是去找龙哥了，你逼的。我20岁就嫁进陆家，这里是我家，谁也别想撵我走。谁要是撵我走，我就让他走。
1: 站住！
0: 我是来吊唁的，通知陆家人出来接我。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
3: 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好事亮牌明目滋肾片，国家发明专利。好事亮注重内部，内部肝肾治病。

0: 定求本，4008008088。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也管了这个家好几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您却要赶我走，你不就想等我死了，好继承这个家产吗？你想得美！我绝不让你得逞。你别在这气我，你给我滚出去！妈，我就犯了那么一回错。
1: 回错？
0: 你昨天夜里上哪儿去了？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山街龙公馆，你不是和那个黑帮头子林隆庆又搞上了吧？您怎么知道的？黄包车是你的眼线？
1: 是啊，是又怎么样？他就是我们陆家的人，陆家家大业大，还不应该有一个眼线在外围盯着？
0: 别让那些流氓土匪算计我们陆家。我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我婆婆有这个本事啊！对啊，我是去找龙哥了，你逼的。你说什么？我逼你去找男人了？是啊。 这孙女一回来，您就卸磨杀驴，我不得自保吗？你去委身一个黑帮头子自保，你想造反呢？
1: 说我造反？你是皇上？啊，也对啊，我婆婆一直拿自己当皇上呢，真可笑！你想成心气死我呀？你。
0: 你到外面去发疯去！我不走，我二十岁就嫁进陆家，这里是我家，谁也别想撵我走。谁要是撵我走，我就让他走。
1: 什么？你想让我走？你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
0: 那我就不妨再多告诉你一些。白薇的身世我早就知道了。 她是你孙女，是陆雪玲在上海跟别的女人生的。
1: 你不就在我房门口偷听吗？

0: 你算什么本事？
1: 但陆雪玲可不光只有一个女儿呢，她还有个儿子呢，这算不算是天大的秘密？
0: 你说什么？我还有个孙子，他在哪儿？
1: 别瞎猜了，我直接告诉你都有意思。
0: 你，
1: 所以啊，你是我妈，从哪儿论你都是，赖不掉的。她想撵我走，是不是不应该？
0: 我的药，给我药，
1: 够不到药了，不还得我帮你吗，妈？给您拿来了，来，接着啊，拿住。可惜了，
0: 你，
1: 妈，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你最亲的、最爱的、最想的大儿子陆雪玲。

0: 来听到有动静。
1: 像老太太，
2: 我妈她好着呢，
0: 她想跟我说点亲近的话，你们在外面守着，
2: 谁也别让进。
1: 是。

0: 二太太有话，外人不让进去。你们没闻到烧东西的味儿吗？怕是失火？
1: 不会的，二太太在屋里，要是失火了，她早喊了。哎呀，
2: 这个怎么办呢？

0: 不睡了，该回家了。
1: 原来二爷怕老婆呀？
0: 瞎说，我那是怕我妈。我妈最近啊，心情不是很好，她发起脾气来啊，还要打我屁股。

0: 先生，你终于醒了，快喝杯水。昨天晚上你一来就要酒，喝醉了就在这里睡着了，我们叫你叫不醒啊。
1: 谢谢收留，没让我睡大街。
2: 关于女佣和女工被绑架案，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那个团伙总共绑架了17个女孩子，其中有一个试图逃跑，结果被他们轮奸致死。还有2个因为得了病发烧，他们害怕传染给其他女孩子，被残忍地杀害了。很遗憾，总督先生知道这个案情后大为震怒，他特意让我向南兰小姐做这份陈述。我向你保证，尊敬的南兰小姐，在未来行者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3: 亨德，作为警察你尽职尽责，我替这些受害的女孩子谢谢你。
2: 谢谢，我记住了。
4: 小姐，咱们走吧。
3: 有3个无辜的女孩子被害了，我心情很不好。你说我还去猎鹿吗？
4: 还是去吧，幽深的日子是改不了的。白天你亲自猎鹿当祭品，也是这么多年的规矩。走吧。
5: 南兰小姐，
3: 弟弟。什么？警察去鹿家抓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
5: 他们还搜出了白小姐的枪，说白小姐是杀人犯了。
3: 白小姐是有枪，可是她也不会杀人呢。
4: 你这大白天的直接跑出来，也不怕被发现？
5: 不是，今天二太太让我送小少爷上学，要不我还真没机会跑来报信呢。
3: 老太太认白薇做孙女，看来这孙女是真的了。看在陆雪莲的份上，我得去把她保出来。
4: 白薇要真是陆雪莲的女儿，你把她保出来，你就不怕她报复你吗？
3: 陆雪莲又不是我杀的，她报复我干什么？
4: 可是星州有那么多的传闻，白薇不也质问过你吗？
3: 对呀，她质问我的时候都没有开枪，现在更不会。何况我们俩现在是朋友。
4: 你的那些红头巾朋友都害得你让海盗掳走了，这个更危险。
3: 行了，你是老了吗？啰里啰嗦的。
4: 明天就要游神了，你今天再不去猎鹿就真没时间了。
3: 猎鹿重要还是救人重要？如果白薇真的是被陷害的，她还不得死在警察局里啊。阿桃，你怎么越老越糊涂了呢？
5: 小心点啊！
6: 这家里这谁走的？不清楚。
7: 干什么呢你们？
5: 给二爷报丧，老太太走了。
7: 你再胡说，我杀了你，信不信？给我起来！
5: 二爷，您可回来了！二爷，老太太死得蹊跷啊！二爷，
8: 有什么蹊跷的？老黄。这老太太是怎么死的你不知道吗？还不是因为那个白薇装神弄鬼，冒充孙女，又藏枪，又让警察抄了我们陆家，把老太太给吓死的。
5: 不是那么回事，二爷，老太太死得不明不白啊。
8: 你闭嘴，你就是白薇的帮凶，老太太没了你也脱不了干系。来人，把她绑起来。
7: 哎，你绑黄妈干什么？
8: 雪桥，妈走了，你现在是一家之主了，你就任由他们胡说八道，让人看你笑话啊。
7: 我妈真死了？

0: 雪乔，雪乔，
1: 你别烦我。
0: 雪乔，你沉住气。
1: 我等什么？我沉什么气？
0: 雪乔，你听我说，雪乔，沉住气。有些话，我得跟你说在前头。过来。
1: 什么？白薇真是大哥的女儿？
0: 就算是真的，我们也不能承认。
1: 她是我侄女，怎么还不能承认呢？再说，妈不都认亲了吗？
0: 陆家还剩多少家底啊？你心里有数吗？有老三跟你分还不够啊，你还想再多分出去一份？他要是只想要一份家产，那还算好的。但你可别忘了，他是拿着枪来的。我现在都有点后怕，让他教展颜读书，你说这万一他要是把孩子给害死了，岂不是一个人独吞家产？
1: 哎呀，她一个女孩子哪有那么大的胆量
0: 啊。哎呀，就怕有不怀好意的人在背后指使。你可别忘了，她跟南兰有交情。
1: 是啊，大哥要是有女儿，这么多年他一定会告诉我的呀。我们兄弟两个人感情很好的，大哥走了这么久他才上门，这里边明显有鬼啊。
0: 雪乔，还好你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
2: 怎么回事啊？挂孝做什么呀？
3: 三爷请节哀。
2: 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三弟，我们两个现在成了没妈的孩子，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2: 妈不是好好的吗？

0: 妈，你看谁回来了？妈，你醒醒了，妈！
1: 妈到底怎么了呀？妈怎么走的呀？
2: 还不是因为那个白薇。

0: 对不起，我们不知道是您的朋友。纳兰小姐，我们已经查了，那起枪击案跟他没有关系，你可以带他回去了。
1: 谢谢亨特警长。
0: 八小姐，这是你的。
1: 我一直在打哑谜，但是你是谁，我大概能猜到。我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
2: 纳兰小姐，我也有很多话，但现在不是时候。我被警察抓走，奶奶很着急，我得回去给她报个平安。过几天我去女神酒店拜访您，我们敞开心扉的聊一次。
1: 好，我等你。
2: 哎呀，嗯，好香哦，闻闻。怎么，生我气了？
3: 你现在管事，你说了算，我哪敢生你的气啊？你不让我开工啊，我还开不成了呢。跟你作对，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2: 那就是因为楠楠小姐让我管工地，我才必须要说你啊。你看，谁都知道我们俩最要好，可是你干活这么不卖力气，那让姐妹们说的闲话，我以后怎么帮楠楠小姐管工地，怎么服众？
3: 我懂，你这就叫杀鸡儆猴，连我都杀，那别人看了肯定要给你添清面子嘛。哎，亏得我从小跟你一起长大，追着你过番来到新州，居然被你当

0: 张了啊，夸张了啊！有我欧阳天晴的好，就绝对亏不了你和小展。哎呀，以后当着大家的面我不训你了还不行吗？嗯，
1: 我是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吗？训就训吧，只要能对你树立威信，以后当大家姐有好处。打我一巴掌我也不在乎，谁让咱俩是姐妹呢？
0: 好了，笑一个。
1: 我不是不想干活，我今天心里有心事。嗯，
0: 为陆雪婷，
1: 我有点担心。昨天他一天都跟白小姐在一起，我这心里直打鼓。
0: 他跟白小姐在一起，你打什么鼓啊？
1: 你装什么糊涂啊？嗯，这样吧，等今天下了工之后，你陪我一起去一趟陆家看看他吧。
0: 哎，也是哦，白小姐也是救过我的人，应该登门去道一声谢的。收工，我们俩一起去。
2: 好，
0: 吃饭。
2: 好。
3: 卖甘蔗了，新鲜的甘蔗便宜卖了。
0: 大点声。
3: 卖甘蔗了，甘蔗一毛钱随便吃。
0: 哎，林姐，
3: 卖甘蔗，
0: 这甘蔗这么便宜，要不买一些大家来解解渴呗？
4: 嗯，不行，难道头家在楼上看着我们吃甘蔗不干活？
3: 甜，水分又足，
4: 赶紧吃吧，吃完开工了。
3: 都来尝一尝，尝一尝啊，解解渴。
5: 你还敢回来呀你！你这个杀人犯！
6: 我不是杀人犯，
5: 怎么回事？为什么挂这种东西？
7: 老太太走了。
5: 你跟他废什么话？老太太就是被他害死的，还不喊人

0: 奶你醒醒啊，奶奶你醒醒啊，白薇回来了，你的孙女奶奶，奶奶，
1: 白薇，别再演戏了，我妈就是被你连气带吓，她已经过世了，你就是个骗子，你赶紧离开我们陆家。
0: 三叔，你说什么？
1: 别叫我三叔，
0: 我是陆雪莲的女儿。奶奶已经认下了我，你不能不认。
1: 我妈是被你哄骗了的。白薇，你什么来历？为了贪图我们陆家财产设这么大个局，你胃口不小啊！你说现在还想害死谁？我二哥还是我啊？
0: 我真是陆雪莲的女儿，我来西州是为了调查父亲的死，你们陆家的财产我不稀罕。
1: 你骗人还要到什么时候？你做了这么充足的准备，你心机真的够深的。
0: 就在这个房间，父亲给我写的所有信我都留给了奶奶，那就是我身份的证明，都在这儿，你们可以自己找来看啊。
2: 哪有什么信啊？哦，我想起来了，我进门的时候看见妈正在那生气呢，说白薇啊编了很多信骗她，害得她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就命令我把那些信全都给烧了。喏，都在那儿呢。
0: 我的心。

0: 你还想要到什么时候啊？从上海骗到兴州，不止你一个人吧？有多少同伙？有本事全都叫来！
1: 我没有同伙。
0: 你以为你说我就会相信？信不信我把你杀了，替我妈报仇？
2: 雪橙，
1: 来啊，海橙，想打死我？
3: 你就开枪打死我呀！

0: 半天的，你们都忙活什么呢？还不把老太太盖起来？
1: 是
2: 二太太。二太太，
3: 这些人是
4: 啊，这四位先生是我请的，协助你去猎鹿的。
3: 要去猎鹿呢，我就自己去；要不然，我就不去。
4: 哎，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告诉你一个消息，因为你不亲自去猎鹿，找一个借口。
3: 什么消息？
4: 陆老太太走了。
3: 你开玩笑呢吧？前几天在医院我还见到她呢，颐指气使的，精神得很。
4: 是真的，心脏病突发。
3: 长顺，你胆子大，在外面认识很多人，你帮我办件事。
5: 给这么多钱，什么事我都能给您办了，只要不让我杀人就行。
3: 就是杀人。

0: 以后把厂给你买，好吗？
1: 爸，啊，你留在上海好不好？
0: 那可不行。这样吧，等你长大了，爸爸带你去南洋，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好不好？
1: 爸爸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可一走就是九年。
0: 别哭啊，你看爸爸在这儿还待一个月呢，你要是这样爸爸也难过。爸爸带你去看电影好不好？
2: 报仇的，可是没能报仇，甚至根本不知道南兰是不是凶手。可这把枪却害死了奶奶，要不是因为我带了枪，警察就不会来抄家，奶奶也不会出意外。爸爸，我对不起你，我没有。

是二太太金碧云。

0: 你就这么走了？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多谢救命之恩。
1: 我记得你有两个朋友，要不要我送你到他们身边去，免得再有危险？你认识我？你之前不是去过万和堂吗？
0: 是我，我喜欢在没有人的海边跑步，幸好我有这个习惯，不然你恐怕就危险了。刚才他说的那个人是谁啊？为什么要害你？
1: 说来话长，不过真没想到，是少堂主救了我，多谢。
0: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

0: 你放开我！放开我！
1: 快给黄妈松绑！黄妈，这整个家就属你跟老太太最亲了。这老太太一走，你受了点刺激，说了些胡话，我不怪你。
0: 你怪我能怎么样？你还杀了我不成？
1: 我怎么可能杀你呢？你可是这个家的功臣啊，跟老太太那么多年，我更不可能亏待你了。但你也知道，这陆家呀，虽然家大业大，却有很多亏空，那账面上都没什么钱了，养不了闲人的。这虽说以前你也帮我管家，但你主要负责的还是老太太那边的事多一点。这老太太走了，我在想给你找点什么轻快的活干吧。我倒不是不能养你的老，只要你什么都不干，那这么多人看着呢，会觉得不公平的。
0: 好，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黄妈，你人真好。那这样吧，这家里楼上楼下一共七个厕所，以后就全归你打扫。
0: 你说什么？老太太刚走，你就让我去打扫厕所？
1: 不是你说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的吗？这以前啊，你在这个家可是风光的厉害啊，虽说是个下人，连我都被你经常训斥。但现在老太太死了，以后就得听我的。你要是想走呢，我不拦着。我记得你好像是苏北乡下的，哟，那回上海的船票可不便宜呀。不过你在老太太身边待了那么多年，应该没少落好处吧？这一张船票对你来说应该不算什么。行，那我就不管了。你随时都可以走，要是想在这白吃白喝多住几天呢，我也无所谓。
0: 好你个金碧云，有眼睛的都看得见，老太太如今尸骨未寒，你手上脖子上戴的都是老太太的翡翠，难怪老太太说你们亲家这种破落户养出来的闺女不可靠，一个不守妇道的东西。老太太才走你就这么对我，你不得好死！
1: 闭嘴！你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骂我，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我客气又怎么样？
1: 梨花，
0: 梨花，你是什么东西？你敢打我？你放开我！
1: 为什么打你？你不知道吗？挺大岁数，不愿意接你的短。这可是你自找的，陈老二。
2: 二太太，
1: 那天我在花园看见你跟黄妈在那儿又搂又抱的，怎么回事？
0: 哪有这样的事？你血口喷人！
1: 你当然不会承认了，陈老二。有这事吗？
2: 有。
1: 黄妈可是老太太身边的红人，相当于我们陆家的大管家，你竟然敢跟她又搂又抱又亲又啃的，不想活了？
2: 哎呀，二太太，这可不怪我呀，不，是黄妈，她让我亲的，我不亲，她还不高兴。
0: 你们，金碧云，你们何须胡来污蔑我？
1: 陈老二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吧？老黄是个什么货色你们也都清楚了啊，这种人陆家不能留，把他轰出去。
0: 你侮我清白，我跟你拼

0: 我看见了啊，黄妈是因为跟老太太感情好，自己寻死的，给老太太陪葬去了，明白了吗？不是自己寻死的，那就是被你们逼死的了。不是，是黄妈自己想不开，给老太太殉葬去了。是，还不赶紧拖出去！
1: 晦气！弟弟，二太太，之前一直是我伺候老太太，现在她老人家走了，我不能白吃饭。刚才您说的扫厕所的活，我干吧。
0: 那就辛苦你了，
1: 多谢二太太。
2: 站住！我是来吊唁的，通知陆家人出来接我。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
3: 记住了。
2: 以后就按我说的办，明白吗？
4: 明白。
2: 干活去吧。二太太，二太太，
1: 嚷什么呀？
2: 南兰来了，说要吊唁。

0: 他来干什么呀？说是来吊唁的。谁啊？南兰。我去接大嫂去。你接他干什么？妈的心脏病本来没什么大事，就是因为南兰害死了大哥，才伤心而至。他还每年深更半夜的到咱们陆家大门口来游神，一次一次的把妈的病吓得越来越重，才有了今天。
1: 妈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他，他是来捣乱的。妈都走了，他都不让妈走得安宁。雪婷啊，你二哥虽然有些冲动，但他说的句句在理。这些年你不在家，发生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你就是太善良了。从小南兰对你也不错，你就不愿意把他想得太坏。雪球。 你现在是一家之主，这仇人都杀上门来了，就看你了。

0: 你别逼你家二爷！你是谁啊，二爷？你也配？你敢到我妈灵堂，我砍不死你！我就抹了自己的脖子溅你一身血，你信不信？
1: 盯着我老婆看，她到底想干嘛？看大嫂。百威，啊，你私闯民宅，是想行凶？啊，我已经报告警察了。陈李济舒筋健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2: CCTV
1: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
3: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蚕、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土县城好戏连台，
1: 小戏迷门人辈出，
2: 三千里国粹传唱，
3: 唱念作打戏韵流芳。
0: 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雏凤初舞台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新生的直播现场。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蓝天。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李小旭。
2: 大家好，我是晋剧演员郝晓辉。
1: 哎呀，两位老师啊，这两天啊，我看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我们越剧，唱念作打四功五法都非常的到位。
0: 对，
1: 真的是老有腔调啊，
0: 老有腔调啊，
2: 线上线下呀都有非常出色的小朋友。
0: 对，
2: 我呀恨不得学个分身术，两边都能欣赏。
0: 他们一点都没错，这些孩子们他们有这份自信，在台上大胆的而且是非常光彩的，这个机会啊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相信直播孩子们已经摩拳擦掌准备登场，两位老师咱们一起给他们捧个场去吧。
1: 起来，
0: 走
1: 走。
0: 好的，场上的孩子们准备好了吧？好，期待你们的精彩演出啊。准备好了，咱们就有请第一位小朋友登场。
2: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谢幕。嗯，不错啊，孩子，这一段啊是两个老头之间在诙谐的聊。

0: 聊天儿，啊，拿这个三国的故事告诉程静思，你呀别回去了，就在我沙陀国开开心心的，哎，要开心笑，带着胡子我也能看得出你笑，来笑一个，笑。昔日有个三大贤，老头我给你讲讲故事啊，刘关张皆役在桃园，笑一个，笑啊，对，你看这有一点点变化，我就能看得出来。
1: 提眉就笑，
0: 提眉提气。你再唱一下，一来是老儿命该什么？唱一遍。
1: 一来是老儿命该斩。
0: 你看这就不对了，一来是老儿命该丧，是吧？那命要丧，你命该斩，这就不对，头不该斩，命该丧，一定要记住这个词儿啊！一来是老儿命该丧，唱。
1: 一来是老儿命该丧。
0: 哎，这就对了啊。三位老师觉得啊，你还是很可爱的，所以我们就送给你
2: 元气盟主。
0: 好，祝贺！来，走到小石鱼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武士请缨这一段经典的唱腔啊，这个个头上台很压台呀，哎，这个扮相这个个头很好哈，你看自己非常开心啊。老师问的是这是第几次上台了呢？
1: 第三次上台唱这首戏了。
0: 嗯，第三次上台唱这出戏，那像这样的一个专业型的舞台是不是第一次？

0: 对，
1: 嗯，那我想问的是，通过这次登台去演出，你觉得这次在参加演出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收获呢？
0: 在这次参加演出的过程中呢，我收获到了许多知识，就比如，在后台的时候，我就是还是非常紧张，而且包头也非常的疼，然后但是呢，我呢就是有很多人在鼓励我、安慰我，然后呢，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坚持和热爱，然后呢，在这场经历中呢，我也收获到了。对戏曲更加的热爱，也更加了解戏曲。
1: 太棒了，说得太棯了，因为热爱站在这个舞台上，从我通过参加这次比赛也看到了别的小朋友的展示，对你来说也是一种促进和提升，是吧？
0: 对。
1: 我觉得收获还是蛮多的，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棒啊。
2: 对，而且我发现一个特色，
1: 您说。
2: 你发现吗？他说话的声音是有点沙沙的，中音区的那种感觉，他一唱一开嗓
3: 特别洪亮，
2: 跟你这声音完全是两回事儿，说明他会发声。
1: 对，会发声，
2: 会发声，
3: 这个就叫专业。
2: 哎，就叫专业。对，高音的地方再去找找，高音的上去了，是上去了，但是再看看有些地方，比如高音也不是一个劲的啊，蓝老师、郝老师也不是一个劲的响，他也是有强弱之分的，再回去研究一下，再跟老师再讨教一下，就更完美了。
1: 对，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通过这个舞台自己收获了很多，感谢楚风出舞台，对吗？
0: 对，
1: 对的哈。那么我们三位，
3: 我们很关心关注你的声音，寄予重望，那一定是在你的声音上啊，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的。
2: 那就是
3: 给他的就是
4: 同音天籁，
0: 谢谢老师。
3: 好，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0: 五十请一这一选段非常的。描写了一位107岁的老人在即将出征沙场的一个情景，我觉得非常的雄伟壮观，所以说很压台，所以我选择这一段来。

0: 好，手眼身法步多规矩啊。
1: 对
0: 啊，
2: 一看就是专业老师。
3: 学了三年了。
0: 哎，继续努力。
1: 对
0: 啊，孩子，再提示一下，举手投足能够看得出来，其他综合性的不错，但是只要一跨腿踢腿，马上你就露怯。为什么？你没有腿啊，是不是？使劲压膝盖，使劲勾脚面，你以后肯定还会长大高个的。一定要锁腿再锁腿，很疼。我们那时候垫好几个砖，绑着板带把膝盖压下去，这膝盖抬起来以后才漂亮。你看你跨腿踢腿难看，我说的是不是有点重？但是在激励你啊。
1: 对，是
0: 你已经很完美了，孩子，
1: 希望你更好。
0: 好的，三位老师商量下来给这孩子的是
4: 同音天籁。
0: 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老师说我的踢腿有点细，其他的都还可以，所以我觉得我要多多压腿，

0: 谢谢我们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上打烙子徐策跑城啊。那么老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啊，第一句我觉得这个薛家的威风又来了，这时候的徐策的心情应该是很开心的，很振奋的，因为他看到了薛家又有了希望，他的情绪是非常高涨的，所以我们在说这句念白的时候一定要兴奋起来，表达这个人物的情感，明白了吗？我觉得今天这个从技术上来说，唱腔冒翅功完成的还是基本不错的，跑程主要看的是一个圆场和这个冒翅功夫，老师建议就是把圆场再好好的练练就更完美了。
1: 对，听懂了吗？要记住啊，孩子，一身的戏在于脸，一脸的戏在于眼，
0: 对，
1: 你把眼皮使劲给我睁开，使劲睁
0: 睁
1: 再睁再睁，
0: 有，对，有，
1: 你看这光就出来了，
0: 来睁着眼睛说第一句，
2: 薛家的威风
1: 睁
2: 睁又来了。
1: 三位老师非常喜欢你的身段，非常的灵动，原场功继续练习，三位老师送给你的是
3: 英姿灵动，
2: 谢谢老师。
1: 好，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看脚底下啊，小心脚底下，好，

0: 不错，
1: 好基本功。
0: 哎，这手里
2: 真棒，
0: 身段啊，
2: 平复一下，
0: 腿功都不错。
2: 对。不错，这段水仙子还是表演的比较完整的。我想问的是，这出戏是老师帮你选的，还是你自己就喜欢这出戏？
3: 我自己也喜欢，老师也觉得这出戏挺适合我的。
2: 那你觉得这个角色我练起来苦吗？
3: 还行。
1: 乐在其中，是不是孩子？盔头又美，这个服装又美，拿着枪又英姿飒爽。好的，三位老师非常喜欢你的身段，那一定送给你的就是
4: 英姿灵动。
1: 好，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3: 刚刚表现得还不错，就是在有一个地方差点失误，然后要一立柱给他接住了。

0: 谢谢。
1: 好的。哎，
0: 藏好，表演的也不错。上海人吗？
2: 啊，不是。
0: 哦，不是，喜欢戏剧。
2: 嗯，哪里人？
0: 多少时间了？
2: 我是贵州人，然后昆曲学了3年，然后戏剧学了2年。
0: 哎呀，厉害
2: 呀！沪剧学了1年。
0: 哦，沪剧也会。
1: 哎、
0: 这样，
1: 他是那哪边人？
2: 贵州。
0: 贵州人。
1: 贵州人学的这个都
0: 是报名在上海。
1: 嗯，
0: 沪剧也学了，昆曲也学了，来一句昆曲。
2: 那我表演一段
0: 昆曲
2: 的《金钗记上路》。
0: 来啊。

0: 好的，好的。
1: 看三位老师这么喜欢听你的唱、啊，三位老师一定送给你的是《同音天籁》。
0: 谢老师。
1: 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2: 因为我觉得这段戏它的唱腔，首先它是非常激昂的，它的旋律也可以抓住人心。然后呢，我希望通过我的表演来把它其中的内涵传达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这个英雄。

0: 不错啊，孩子表演得非常的完整啊。你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1: 画画。
0: 除了唱戏哦，还有画画，还有吗？
1: 没了。
0: 哦，你用戏腔，孩子，你念一个“太原古城好美呀”，预备，念，太原古城。
1: 太原古城好美呀！
0: 哎，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2: 李老师，你用粤剧的腔调给我们说一下“太原古城好美呀”。
3: 啊，好的。
2: 太原古城真美呀。
0: 好，
2: 王老师您来。
0: 进剧的，
2: 进剧的。太原古城好美呀。
0: 好的，太原古城好美呀。
2: 领个
0: 我们三位老师上了下来，这个宝宝也非常的可爱，送给你的一定是
4: 元气王卓。
0: 走到小十一身边，小心啊，小心。好，领取少儿戏剧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真棒，真棒，真的是，我觉得他不只是在这个舞台表现的是热爱或者是喜欢，我觉得可以说是专业化了，已经是。
1: 听明白了吗，孩子？郝老师说你非常专业，确实好，
2: 嗯啊，手眼身法步高，嗯，
0: 你吸引我的是那双眼睛，
1: 没错，
0: 会说话的眼睛，
1: 我看到了你，
0: 对，微笑的眼睛，出格前的那种娇羞呀，那种喜悦呀，表达的也很清楚。
1: 其他剧种会吗？
3: 豫剧。
1: 哦，还会唱豫剧。哎，我考考你啊，我唱一句，你看看你能不能听得出来是什么剧种，好不好？

咱曲剧小肠味儿，海莲池大师的孩子，因为你刚才唱的是曲剧的嘛，特别好，所以说三位老师喜欢你的唱，又喜欢你的身段，现在我们给你的是英姿灵动。好，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0: 元气满满啊，又这么萌这么可爱。孩子，这个第一句的唱啊，我家的我要沉下去，梳子的梳一定要往上上顶。刚才我没下去，梳没起来，再来一遍，预备。一根龙。
1: 我家的表梳，
0: 好好多了。
1: 我
0: 沉下去，梳。好家伙，够高的啊，上不去了。预备，再唱。哎，好很多，
2: 哎，有了，我们的
0: 好样的，孩子，一点就通，
2: 引导啊，在一点引导，因为一点就通，特别开窍，也是算是一个啊。
0: 所以三位老师觉得你这么可爱，给你的一定是
3: 元气盟主。
0: 好，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太棒了，太好了。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说，呵，这孩子啊，那个是太棒了，不知道怎么表扬了。我要认你当老师，下次我跟你学这段啊，孩子、哎、真好。
2: 还有个小酒窝是吧？笑起来
0: 有，
1: 一下就进入人物了。
0: 他一上台就我就起鸡皮疙瘩，鸡皮疙瘩不是坏事，我起鸡皮疙瘩是因为我震撼到了。你一上台，演员小演员一上台能够把情绪迸发到最高点，进入到人物状态，成年演员也有的很难做到呀，真的是很难做到。
2: 11岁，条子声音，人物的那种对人物的那种灵动那种感觉。
1: 对。
0: 现在是在专业院校学习吗？
3: 不是。
2: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冲一下专业院校。
1: 你必须的，专业院校必须收的。
2: 必须收，声音也好，
1: 身段也好。
2: 但是我们还是以声为主。
0: 好，以声为主。
1: 我们给你的一定是
2: 同音天籁。
3: 谢谢。
1: 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继续加油，孩子，我们看好你。
3: 刚才在舞台上我觉得自己表现得还可以，我今天表演的这一段中最难的就是后面的拖腔还有前面的念白。

0: 这是头一回看见撒靠的孩子，嗯，这个不容易啊，孩子，是不是很热？
1: 对。
0: 但是被我看见了，你里边穿的是短袖，不成，别偷懒儿，啊，我都看到你的胳膊肘上的肉了，啊，那个叫衬件也没有，撒靠啊，这是五老生戏，多用钉子布啊，你现在钉不钉，扒不扒，这不行，啊，唱的不错，齐眉盖顶呐。顶呐两个字，这个音发音呢，是一口气唱完，我觉得你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看听到没有？好，三位老师也很喜欢你的唱，但是对于你扎靠这个身段上英武的很，所以我们三位老师送给你的是英姿灵动，
1: 谢谢老师。
0: 好，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1: 我感觉我在刚才的舞台上表现得挺好的。

0: 哎呀，老师想问你，
1: 进入人物状态了。
0: 老师想问你呀，你这个老师教你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带着眼泪教你啊？哦，哎呦，伤心死了，伤心死了。那你知道这段唱的意思吗？
2: 知道。
0: 哦，让你跟我们讲讲呗。
2: 他俩看花灯的时候，坐到清风亭的
3: 清风亭的亭子
2: 下，然后他们俩休息的时候，突然听见小孩子哭声，然后他们就把他弄到家里养。结果他长大了当官了，就不他就不认他，
0: 不听话的话，爸爸妈妈会多难受啊，是不是啊？以后我们要做一个孝顺的真棒，
3: 好
0: 真棒，
3: 好孩子，好孩子，
0: 声音很好啊，表演也很到位，真的，你看这么点的孩子，这么点的孩子，他有人物，
1: 对，
0: 那老师教的时候就是把整个故事教给他，
1: 对，他能说出这么多来，
3: 可爱，
0: 从艺术当中也能提炼出我们从小到大要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美德，这种孝，是不是啊？真棒。
3: 三位老师喜欢你的可爱，喜欢你能够进入人物表演人物啊！我们现在送给你的是元气盟主，走到小诗音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好，
2: 刚刚表演的是《清风亭》，练了很久，就觉得自己能唱好。
4: 你父亲在。

人心发尊心，俺大力本该生。

0: 也谢谢我们的王国华为我们带来的晋级打金枝呀。这个打金枝说起来是我们山西的第一部拍成电影的戏作品，丁国贤老师是丁派的一部经典的代表作，这个也是家喻户晓。我们在演唱过程当中，如果在咬字方面再加强一些，包括我们的形体上的台步上还需要再加工，眼神在舞台上要再定住一些，我觉得就更完美了，是不是？很喜欢这段唱腔是吗？
1: 是。
0: 是有老师在教你吗？
1: 是。
0: 现在是几年级的孩子？
1: 五年级。
2: 我觉得已经不错了。保持住啊，孩子，继续努力，好不好？三位老师呢，就寄予你厚望，觉得你更应该适合元气盟主。来，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段戏，这段戏是我学的第一个戏，所以我想表演它。我觉得我自己在舞台上表演的还好，我上台表演前非常的紧张，然后表演的时候就心情放松了很多，表演完后就非常的开心。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

0: 一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我们都看了今天的小朋友们表现得特别的精彩，是不是？他们这份自信呢，还有这份勇敢啊，就是特别的难得。我们看的呢也是非常的过瘾。那我们不见不散，
7: 不见不散。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听不去，送去。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五一特别节目《大地和鸣》，节目以戏曲艺术为载体，以劳动美为视角，通过丰富多样的板块，聚焦来自不同行业的劳动者，他们于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正是对中国梦最生动的书写，让我们一起向他们致敬。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进筹，细纹牵扯，
1: 龙凤
2: 配色，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

埃及，星耀合肥，畅想华章。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鲜活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0: 明朗戏台，年轻面庞。他们是戏曲新生代，用扎实功底丈量传统深度，以青春之名让古老艺术破土新生。青春初绽，戏舞华章。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繁花似锦，点亮平凡中的坚守。

途不在远方，美好触手可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大地和鸣，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大地和鸣》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刚刚的节目啊，为我们带来精彩演出的是来自于北京城建集团的职工和山东枣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他们呢，虽然不是专业的演员，却有着最真挚的热爱，点亮了五月最动人的风景。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这里我们要把最诚挚的敬意送给每一位努力拼搏的劳动者。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那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市大兴区工会、北京京剧院三团共同来举办。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一起把最优质的戏曲资源送到基层，以一台实实在在的好戏切实践行三年戏剧振兴行动计划。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请出的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仅让大家听戏看戏，还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呢，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近距离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我们戏曲里的门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这个劳模朋友们上台尝试一下我们京剧舞台上的勒头这个环节。我们劳模呢都是在工作当中有这个表率作用的，我想接下来体验环节也一定会起到带头作用，是不是？来，我们踊跃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的劳模朋友哪几位？来来来来来，我们前排的这三位吧，来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吗？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鲁班故里工匠之城的山东邵庄，我是山东邵建集团丝绸小工班木工班的班长，今天能参加央视的这个节目，感到十分的荣幸，也在此祝愿这个北京城建集团啊所有的工人十分们工作顺利，节日快乐。
0: 也祝您节日快乐。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我叫程莹莹，然后我在新能源行业从事了20年，然后今天很荣幸能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让我能有机会近距离的与咱们的国粹做一次亲密接触，以后也希望我们的师傅呢也手下留情，最后的话祝大家五一快乐。
0: 我觉得勒头师傅很难手下留情。来，
3: 大家好，我叫王恒，来自北京万全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驾驶员，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的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体验戏曲的魅力，在这里我祝愿大家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祝大家节日快乐。
0: 特别温暖的祝福，真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情。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三位劳模，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其实说到这个勒头啊，对于这个京剧表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发现演员勒完头之后呢，整个精气神就有了，但是为了这个精气

0: 气神，我们的演员要付出很多。来，来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几个这个不同的角色是什么？
1: 我们这位是舞台上的叫他们丑杀，就是小花脸的丑行啊。女士呢，我们体验一把皇上，就是皇上的盔头啊，
0: 这反差感很强呀。
1: 对，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同志呢是武将赵云夫子盔，
0: 都是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京剧人物哈。来，我们开始。
1: 好，我们开始
0: 体验开始。就可以把我们演员的这个眉眼就吊起来了，马上就有了我们京剧舞台上这个人物形象的感觉。

0: 莹莹此刻感觉已经是手下留情之后了。
1: 还是感觉有点紧，有点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这种感觉，
0: 形容得很到位。接下来时间久了，唐僧还会念紧箍咒。来，您的感受？
2: 有点一崩一崩的，
0: 就一崩一崩的，就像头疼一样。
2: 对对对对，
0: 你看大家形容的都还挺到位的。来亮个相。哎，我发现咱们这个劳模朋友们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特别强，就在他们身上没有觉得这个很难受的样子。
3: 辛苦工作者确实是不容易，也显示了他们这个工匠精神的专注，这值得我们学习。
0: 所以各行各业其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我们这已经手下留情的了，来，
1: 现在感觉是多少有一点晕。我感觉就是这个京剧演员特别不容易，带着这么沉重的这个负担，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表演效果，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0: 哇，讲得太好了。其实在每一位京剧演员身上，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毅力，一种坚持，一种坚守。来，我们的的哥老师。哎，
2: 说实话，我现在觉得说话都有点别扭，更何况勒完头您还要唱，还要练。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名京剧演员来说，他是更不容易。我想
0: 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是吧？其实刚刚分享的非常的对，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勒好头站在这里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的京剧演员还要唱，还要有身段表演，还要塑造人物，真的是难度非常大。我想通过这个体验，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京剧艺术的传承的难度之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把我们的国粹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多来宣传弘扬我们的京剧艺术，好吗？
4: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 副驾请讲。
0: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0: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

0: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大地和鸣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今天啊，我们来到孩子小村，不仅有好戏相伴，也有温暖相随。那我们的医疗志愿者团队呢，也来到了建设工地的生活区，将会把专业的医疗服务送到一线工友身边。

0: 谢谢谢谢，礼遇吉祥啊，非常的精彩，而且包公的这个人物形象是我们的这个京剧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而且这个脸谱也特别有代表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来体验一下画脸谱难度系数是怎样的，好吗？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游戏的规则，我们会请上四位朋友，照着现在吉祥脸上的这个脸谱的这个扮相，两两一组，一个人画，一个人当模特。谁愿意上来试一试？哇，这很踊跃呀！来，你看我们还有小朋友呢，来来来，然后我们再请几位来一起来上舞台。吉祥先给大家来提示一下，画这个脸谱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1: 主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眉子和月牙的这个位置，因为包公他是忧国忧民，他的眉毛这一块都就很皱。就是为民担忧，
0: 就是我们说的川字纹啊，这个位置
1: 为民担忧嘛。而且月牙这块原来它是有一个伤疤，被大家神化了以后变成了月牙，就是阴间也能断案，阳间也能断案。对，
0: 所以也是符合这个人物形象要求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大家是不是掌握了这个要领？来，我们的小朋友平时喜欢画画呀？
2: 对，特别喜欢画画。
0: 那今天就体验一下这个画脸谱跟画画是不是有相通之处，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个画脸谱的尝试了啊。
3: 好，开始。
0: 哎，我们的小姑娘下笔很干脆啊，就是学过画画的还是不一样。

0: 好，结束。来，我们来看一下。
1: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这个画的那挺勇敢，
0: 就她很敢下笔，
1: 对，很敢下笔。对，尤其这个月牙这一块，很稳当。这日后要是多练的话，没准就出来了。
0: 我们通常画这个包公的脸谱，都是先画白色的这部分，是吧？
1: 对的，对的，然后再填色。
0: 啊，
1: 然后这边
0: 主要是它一个不是特别像，快画成那个小花脸的那个。
1: 对，有点着急，其实就是，对对对，要再稳当点，应该会更好。
0: 所以还可以练一练，可以再尝试一下哈。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画的过程有什么感受？

0: 画的过程就是感觉这个颜料吧，就是感觉有点干，但是整体来说还很好画，比平常稍微好用点，说实话。
1: 这都已经涉及到颜料的是不是干和润的问题了，所以平时学过画画的还是有这个功底哈，也给我们的这小朋友掌声。来说说你的感受。
2: 我觉得吧，就是画这个的话，他的头发太长了，我这
1: 头发太长影响你发挥了是吧？
2: 太影响我发挥了。
1: 你说到专业的地方了，其实我们花脸演员很多时候确实要把头发剃掉的，这样才能不影响这个最后的扮相。刚刚呢吉祥做了一个点评，我觉得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劳模朋友，那不知道对于这个刚刚这个画脸谱的过程有没有独到的见解呢？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好，您来，这现场颜值担当。哇，
3: 个人感觉上这个小朋友画的比较好，第一他比较勇敢，然后画的还是挺利索的，看到画的这个成果吧，比那个完整度更高一点，
1: 下笔如有神。好，谢谢您，言简意赅，点评很到位。那还有哪位来？您。
4: 但是我感觉这个男同志我们成建的这个画的更好一些，首先他晒的比较黑，所以包公就是黑啊。然后那个月牙，刚才我看了一下那个月牙，额头那个月牙画出来了，我觉得包公一个是脸黑铁面无私，第二个就是个月牙，他就像这个细牙如玉明月当头，就是带来光明一样，我觉得这个月牙画得很好。
1: 但王克老师点评的不仅精准而且非常有文采，形容出了一种意境，是不是？您平时是不是也很爱看戏啊？
4: 是的，因为我们家人都是戏迷，尤其是我的老婆和闺女是。

0: 所以耳濡目染也学到一点知识啊。
1: 呀，那这遇到专业的戏迷朋友了。那今天是不是爱人和孩子也都来我们现场了是吧？
0: 对，都来了，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1: 那这个机会难得，必须让两位给我们演唱一段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掌声有请。谢谢。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大地和鸣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么我们今天的现场呢，有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就是来自于山东省枣庄市工人文化宫的朋友们，他们将和建设一线的朋友们一起登台，以戏结缘，让我们掌声有请。

0: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工地啊，是正在施工当中的幸福工程。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幸福工程项目的负责人李延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正在建设的这个幸福工程的这个情况，给大家来说一说。
1: 这里是海子角新店村啊，之前呢是非常有名的万人村，老百姓呢对于这个改善的需求啊非常的强烈，在区委区政府和黄村镇党委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啊，我们北京城建来到这里，经过我们将近十年的努力啊，排除万难，目前这个我们身后的这个漂亮的住宅楼已经是拔地而起啊，在明年年初我们将迎来4000多户的老百姓的这个入住，此时此刻我们也是非常的自豪和激动啊，这也是我们作为市属国有企业啊这个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
0: 谢谢李工刚刚的精彩的介绍，我们也对幸福工程圆满完工充满了期待。那我想当我们的幸福工程完工之后呢，这里的环境得到了改善，那我们同样希望我们的文化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黄村镇戏曲曲艺协会的秘书长王

0: 向龙，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咱们大兴区啊，这个文化氛围特别好。那么咱黄村镇啊，这个戏曲文化的基础也是非常的好，有很多的戏迷观众非常热爱的我们的传统戏曲。
1: 我们三间房村啊，在80年代就是远近闻名的戏曲村。现在呢，我们村里成立了戏曲社，有评剧、京剧、豫剧，逢年过节呢，我们就举办戏曲春晚，每周六周日我们都有固定的戏曲活动。
0: 我们来到了孩子小村，看到了这里工地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那么也看到了很多的铁杆戏迷，大家说是不是啊？
2: 是。
0: 现在我就要问一下了，有谁想一展歌喉？
3: 我们。
0: 哇，这真热烈。您来自于哪儿？
4: 我们是三间房戏曲社，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段评剧《花为媒》选段。

0: 谢谢
1: 主持人，我们也可以唱。
0: 你看这跃跃欲试的，您准备来一段什么？
1: 我们也是三间房戏曲社的，我们准备给大家来一段那个《智取威虎山》选段。
0: 掌声有请。

好，每次看到这么多热情的戏迷朋友们，我们都非常的感动。那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有这么多戏迷观众的同时呢，也离不开我们专业的京剧演员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北京京剧院三团的优秀的演员们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掌声有请。

0: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的专业的京剧演员呢，都是来自于北京京剧院三团，很多的青年演员在舞台上展现出了我们国粹艺术的青春风采。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北京京剧院的院长秦燕。秦院长您好。
1: 您好，张老师，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到北京城建集团的这个建设工地一线啊，可以说是把我们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的这个演出送到了我们的基层一线。
1: 今天呢参加咱们的这个活动呢特别的开心，特别是把这个舞台拓展到了我们的这个施工现场，哎，我觉得特别的温馨暖心，也特别的有意义。我也想呢借此呢代表我们北京京剧院对全国的劳动者这个表示礼赞，也对咱们的匠心致敬。
0: 谢谢我们秦院的这个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舞台交给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优秀的演员们和咱们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朋友们一起合作，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唱，好吗？
1: 好，谢谢张老师，
0: 让我们掌声有请。谢谢。

0: 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
1: 我们要留下一位司海元同学。其实我们知道舞戏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经常见到的跑圆场，大家都觉得很常见，但是它真的很难。
2: 对，跑好圆场，然后也是检查一个演员的基本功是否扎实的一项标准。
1: 嗯，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请在座的观众来真真切切的体验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个跑圆场，好不好？有哪位我们现场的观众有这个兴趣来参与一下？我们前面这几位美女吧，好吧，海源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练这个跑圆场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2: 我们跑圆场，首先我们要站得很端正，然后承接地腰，然后我们的膝盖呢要夹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辅助我们练圆场的这个小道具夹在双腿中间，我们膝盖夹住，但是不要僵直，膝盖微微放松，蹭着脚出我们的右脚，勾脚出，脚跟压地，过渡到我们的脚掌，好，重心到我们的右脚了，现在我们再出左脚，好，勾脚，脚掌压地，好，我们连上，左右左，我们的圆场要小步快倒，每一步不要超过一个脚掌的距离。
1: 好，刚刚已经

0: 讲解完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挑战的过程。
1: 跟着我跑。上半身放松。
0: 哎，中间不许拿。好，来。他首先不能心急，我发现。
1: 对，
0: 你如果越想走得快，他可能这个垫子就马上就掉下来。
1: 有几位同学跑的时候，这个肩是在动的，膝盖夹紧就是为了辅助我们上半身不要动，我们上半身要保持在一个水平的一个平面上，可以私底下多多再练习。
0: 其实通过刚刚的这个体验，我想喜迷朋友一定都感觉到了，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需要日积月累才能保证舞台上表演的这种圆满。所以在这里我们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每一位舞戏演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大地和鸣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

0: 新大众文艺的潮流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专业演员的身影，他们也在用这样新的表达方式拉近跟戏迷观众的距离。那么在我身边的这几位呢，就是新大众文艺作为专业演员当中的优秀的代表，先请几位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谭氏三姐妹。
1: 我是大姐，国家京剧院老旦演员谭小令。
3: 我是二姐，北京京剧院梅派青衣谭明心。
4: 我是三妹，北京京剧院老生演员谭小雨。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老旦演员邢文文。
0: 先说说我们谭氏三姐妹啊，点击量观看量都已经破千万了，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直播的，大概播了有将近600场，有的时候直播间啊，最多的一次可能直播间进入的那就有10000多人，
0: 那已经是非常可观的数字了。
1: 对对，非常非常。还有呢，非常荣幸的呢，我们被评为了这个中网联首批全国100名优质主播，我们是唯一入选的京剧直播间。
0: 这正式证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1: 确实是的，
0: 其实也拉近了跟戏迷观众的这个距离。
3: 我们在直播间演唱的时候，既有5、6岁的小朋友，也有年逾100岁的长寿老人。我们呢，三姐妹呢，也是把这个3个行当带入了直播间，以谭氏三姐妹的这个组合来去进行线上的传播。那同时呢，我们也引流到了线下，进行了这个直播间和演员的这种线上线下的双向奔赴。
0: 刚刚两位讲的都非常的好，小雨主要负责什么呢？
1: 主要负责唱。
4: 其实我在直播间里边，平时我也都插不进去话，所以我就唱吧。
0: 00后的邢文文，其实你在直播间当中也是赢得了很多戏迷粉丝，是吗？
5: 是的，其实我当时做直播的时间比较早，在2018-2019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发视频，然后做直播。我觉得我可以尝试着在网络上去宣传京剧，让年轻人呢能够更加快速的去了解到这个京剧这门艺术。
0: 文文说的特别的好，通过新媒体的方式能够找到新的打开传统文化的这种路径。感谢我们几位新时代的青年戏曲人们对于我们传播弘扬戏曲艺术所做出的努力，再次感谢你们。那聊了这么多了，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几位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唱，有请。

何来在大路旁为君的妻小

0: 老娘，
1: 儿，
0: 老娘，
1: 儿，
0: 啊，娘，啊，
1: 儿，
0: 啊，儿，啊，儿。

我们走进北京城建集团一线建设工地，用一台好戏连通匠心，看一方舞台映照担当。我们看到新时代的劳动者们能建广厦千万间，也传递着心底的热爱。让我们再次向每一位创造美好的劳动者致敬，让我们相约明年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0: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

0: 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什么？你赶紧想办法啊！
1: 爹，没气儿了。说什么？
2: 凉了，没脉了。
1: 爹，
0: 爹，哎，爹，别哭！喂，你给我找人叫大夫，快点！
1: 现在不是时候。
0: 找人来，
1: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0: 那怎么办啊？
1: 你现在哭，啊？大家就知道是你气死的你爹，你在吕家还能站得住脚吗？
0: 那怎么办？人都没了。
1: 你上哪儿去？我这就把那姓齐的嘴给封上，然后把账给封了，这样吕家的财产你就攥到手了。
0: 你让我自己在这儿。
1: 这是你爹，你怕啥呀？这样吧，我叫世娘过来陪你，你们俩一块儿把东家给抬回屋去，千万不能让大伙知道他死了。

0: 公之，你当本宫当真心慕民意吗？
1: 有，满朝文武谁不知您是慕义驸马呀？
2: 五爷，
3: 五爷，
4: 五爷，
1: 五爷，
3: 五爷，
1: 五爷，
3: 五爷，
1: 哈哈。来到我国衣食五载，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今儿个说了真名实姓，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奏之我母后。
2: 好，
1: 我要你的脑袋，你坑苦了我喽！
2: 吕少爷赏50两，下赏，
5: 免了吧。唱的是真心不错啊，尤其是旦角，扮演纹丝不乱。就是你杨四爷，你是刚搭了班子吧？怎么老扛着吊唱，显得你有嗓门亮？把胡琴盖下去有意思吗？
6: 赶紧赔个不是，别得罪了吕少爷。吕少爷能捧场，咱们在张家口准能赚大钱。
0: 多谢吕少爷赐教，您是真懂戏呀。
5: 受教了就接着唱，别让乡亲们干等着了。嗯，
2: 接着唱。

0: 夫人，少爷又没回来啊？
1: 今天啊，这么一闹啊，估计又得出去躲几天。
0: 少爷这除了惹事，什么本事都没有。你要去哪儿啊？
1: 明天啊，爹说要陪他念书，我得过去给他圆个谎呀。
0: 你干嘛总护着他呀？我看他这就是你给惯的。
1: 我护着他，爹是身子骨不好，我是怕他给爹气着，懒得理他。大哥，
2: 不喜，
1: 哎，
2: 你怎么来了？
1: 爹不是最近身体不好吗？我过来看看他。
2: 哦，那个，爹睡了。
1: 睡了？
2: 啊，
1: 这灯还亮着呢，我进去看一眼。
2: 啊，爹快睡了，马上就睡，马上就睡。
3: 我已经睡下了。
2: 你听。
1: 呀，大哥，你这怎么出这么多汗呀？是身体不舒服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要是不舒服，就赶紧回去歇着。
2: 啊，我这就回去了。你也快歇着吧。
1: 好。爹，那我就先回去了啊。我就先走了，大哥。
2: 啊，快回吧，快回吧。哎，早点歇着啊。

0: 赶紧问我吧，老爷依然归西升天。我爹说了，等他把事情办妥了，消息一放出去，你就是吕家的大东家，一家之主啊。
1: 好，好。

0: 鞠先生，老东家他怎么样了？老东家人呢？
1: 你还打听？
0: 就是因为你那堆糊涂账，
1: 让老东家对我和大少爷产生了误会。老东家怎么死的？
0: 就是让你气死他。
1: 好在临咽气之前把整个家业交给了大少爷。我可告诉你，今天的事儿你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不能说，要不然我给你送官，让你死在牢里，要不就找人打你的黑棍，整死你。明白吗？跟我这儿装哑巴。刚才对账的时候你嘴皮子不是挺溜的吗？
2: 曲先生，您放过我吧，我孩子多，老父老母和老婆的爹娘都靠我养着，我不会捣乱的。
1: 嗯，这就对了，只要你听我的话，我继续让你当账房，每年再给你加100两。赶紧把账房的钥匙交给我，把你那堆账给我交个清楚。
0: 这，你想什么？

0: 唱的真不错，扮相也好。
1: 其实唱戏啊，就跟这玉县的八大碗一样，得有肥有瘦。你光是一路扛着调，拔着高腔，那骗的是外行。有时候呢，就得有点俏皮和好玩，你说呢？
2: 李少爷果然是行家。您什么时候下海唱一出？哎，也让我们长长眼。
1: 哎，不喽不喽。哎呀，这说起来，小时候啊，我还真唱过一回。
0: 结果呢，被我们家老爷子逮着了，这通打呀。
1: 哎呦，现在一想起来，都觉着我们家老爷子那鞋底子风还在我脑袋后面呼扇着呢。
3: 当时我可是指着天发过誓，
1: 再也不唱了。
4: 少爷，您还别说，这一晃十来年了，真一句没听您唱。
5: 别人总说您不听老爷的话，这要我说呀，老爷的话您都记在心里呢。
1: 其实没人的时候啊，我也会偷偷哼上两句啊。
6: 老丈人，您可回来了。嗯，都办好了。
7: 都办好了。这是钥匙。这是你爹的印章。
6: 爹，请记得恩主。嗯，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8: 不会。嘿嘿嘿嘿嘿嘿。

0: 还呆着干嘛？回家吧。
1: 齐先生，也不知道老东家怎么样了。
2: 是
0: 哎，别问了，回来，都回来啊。

0: 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庭而活，咱们俩也不避讳，万一有一天我有什么三长两短的，那就麻烦你。 把这个东西交给常三爷，他会知道怎么处理。
1: 哎，老东家。

0: 常三爷。
1: 您是吕家的齐先生？
0: 哎，正是。
1: 啊，这么晚了，您找我可是有事？

0: 没什么事儿，就是跟您打个招呼。太晚了，我回家了。
1: 啊，好好好。
0: 这个齐先生，
2: 爹，这人说话吞吞吐吐的，好像有什么事儿吧？要不我追上去问问？
1: 不用了，他要真有事，他的东家会直接来找我的。
3: 慢点，爹。
4: 五爷，
5: 敬五爷
6: 一个啊！
5: 敬五爷，
6: 好，来喝一个。
7: 摔那儿了。
6: 好，来来，再干一个。

0: 怎么着这是？
1: 有人干什么？
2: 管闲事是不是？
0: 打死你！
3: 太好了，本少爷最爱管的就是闲事，不服？
4: 我当是谁呢？吕家五少爷是吧？小妮儿欠我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怎么着？
0: 五少爷要替他赖账是怎么着？
3: 你欠他多少？
4: 50两。
5: 明明只有10两。
4: 我这白挨那一下是吧？
3: 拿了钱赶紧走人，败了我小爷喝酒的雅兴，小邢爷手上的鞭子饶不了你。
4: 好嘞，五爷。哎呀，这您这一出手就是不一样啊。

0: 在下方清凉，今天算是不打不相识，我交您这朋友。
1: 没兴趣。你牺牲了不错，本少爷倒想跟你交个朋友。
2: 多谢五少爷出手相救，吕少爷仗义疏财，我一片红。我一片红，敬你一杯。
1: 爽快。走，跟爷喝酒去。
3: 好样的。
4: 好样的。
5: 好样的。好样的。
6: 好样的。
7: 大哥，他这是说您还不如一个戏子啊。
8: 谁？
9: 范宝子。
8: 进来。
9: 东家，齐先生，
10: 齐少爷，
8: 怎么样？
9: 齐先生从账房出来就回家了。不过。
8: 不过什么呀？有什么话就说。
9: 他路上经过长兴号，在门口跟长三爷父子说了几句话。
7: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长三爷跟我爹关系最好了，这要让他知道，我把我爹给气死了，这还不……
8: 你冷静点儿。三宝子，他们都说了什么？你听见没有？
9: 也没说什么，好像就是问了声好。
8: 嗯，还算姓齐的识相。话说回来了，常三爷再厉害，他也不能干涉你们吕家的内务啊。
11: 你说的倒是没错，可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要不明天一早，我拿着老爷子的印章，直接去衙门，把吕家商号的名字改成我姐夫的。这样一来，省里主成首犯，就算你那几个兄弟知道了，他们也无能为力。
12: 那我爹那尸首咋办？
8: 你爹的尸首还能跑了啊？先办完大事再说。

0: 早上的，怎么了？
1: 老爷，老爷呢？
0: 老爷怎么了？
1: 老爷死了！
0: 说什么？

0: 奶奶，哎呦我的少奶奶呀、啊！你现在还缝什么小袍子啊？外头都乱了套了，连客厅的家具都让人搬走了。
1: 还没找到少爷吗？
0: 到处都找遍了，咱们这位少爷啊，到哪都找不到人影。
1: 那大少爷呢？他也不管吗？
0: 别提了，大少爷一大早就不见了，到现在都没露面呢。三太太就只知道在屋里吃斋念佛，四太太吓着了，到现在啊都躺在床上起不来呢。现在家里可乱套了，四娘家里的人来抢东西，就连那个大少爷老婆家的屈流流什么的都没闲着，一直往外头拿东西呢。
1: 阿梅，你把翼龙送到我娘家去，就说府里这两天有事儿，让我娘帮着照看着。
0: 知道了。

0: 我去看看。啊！干嘛弄花瓶？给我站那儿！啊！像站不积极，站窝到挺快。这个花瓶我先看见的，我放这儿的。呀？
1: 什么你先看见的？这是我姐姐她姥爷从江南带过来的。哎，
0: 你还挺能说，把花瓶给我！放什么你？这是我姥爷的，什么你姥爷的？我去你姥爷的！给我，给我走开！给我走！
2: 你干什么呢？你住手！
0: 给我！
2: 这照辈分身份，我说不了你们。但是照道理，我必须得说，你们两个，一个是四娘的弟弟，一个是大少爷的内亲，这老爷刚刚没了，你们就当着吕家是没人管的地界了，居然抢起东西来了。范宝子，范宝子，
3: 哎，武少奶奶，
2: 武少奶奶，你是老爷近嘴。 又掌管着护院呢，别光防着外边的贼，也管管着内里的道。从此刻起啊，把这前后院的门啊都给我关上，许进不许出，凡有必要事出去的，在你这里登个记，搜身了才能走。
3: 武少奶奶，可他们都是主子的亲戚，我这。
2: 谁是你的主子？谁给你和你的手下发薪水赏钱呀？是老东家呀，还是眼前这两位啊？是老东家。那不就简单了？这家业呀是老东家的，这人刚刚没了，还没说这家怎么分呢，你就有责任帮老东家看好了。这现在要是家就被抢空了，几个少爷也饶不了你啊！
3: 是。
4: 少爷，也不知道那两个娘们的事露馅了没？咱们现在就这么回去，别又被老爷抓起来一关一个月呀！
5: 对呀，
6: 玉凤，这样，你先骑马回去，探探老爷子的口气，他要是知道还在气头上，
4: 那咱们就去张北再玩几天。
5: 快去快快！
7: 少爷，少爷。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怎么了？大家都在找你呢。谁找我？少奶奶啊！
5: 哎，怎么了？你倒是说呀！
7: 老爷死了。
5: 谁死了？
7: 老爷死了。

0: 俊山，哎，老许来这会儿，你给我看看，就我这帽子啊，它怎么戴能显得威严点儿？
1: 哎呀，你就先别弄这个了啊！老五回来了，在你爹的屋子里呀，哭个没完。
0: 哎呀，那就是一废物，你管他干什么呀？
1: 哎呀，你甭管他是不是废物，别忘了咱商量好的，要做到万无一失，就得把他支出去。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什么哭？人活着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孝顺。大哥，咱爹好好的，咋就突然没了？啊？
1: 咱爹最近身体一直不好，你是知道的呀。你说你也不让他省省心，一天到晚的净气他了，把咱爹气的天天就跟我说：“哎呀，我头疼，我难受，都是你气的。”
0: 大哥，我真不是故意气他的呀。你不是不知道，我读不进书，这生意又不由我来做，我要是知道能做点啥，能让他高兴，我就是死我也会去做呀。
2: 行行行行，你别跟我说这个了啊。 咱爹活着的时候你不好好孝顺他，死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不过你呀，的确是应该好好尽尽孝道。
3: 大哥，你说让我做点啥？哎呀，你能做啥呢你？爹临去的时候，把吕家交给我来掌管，这里外报丧。 接待吊客，应酬亲戚的，都得我去张罗。可咱爹的神主牌位供奉在了石恩寺，神主牌位前的这个香油灯烛可是不能断呀，断了咱爹就成孤魂野鬼了。要不，大哥交代给你一个重要的事儿，你到石恩寺去守着咱爹的神主牌位，添油加火，你能做到吗？
0: 能。
2: 那快去吧，大哥，我想守着咱爹。你不糊涂吗？大哥刚说了，咱爹的神主牌位在石恩寺，神主牌位在哪儿，咱爹的魂魄就在哪儿。你去那儿守着，离咱爹更近。
0: 那我进去再看一眼，行吗？

0: 我爹就没了吧？我那天见他还好好的呢，你说怎么就……哎呀！
1: 其实我昨天去找过爹。
0: 真的？他跟你说什么了？
1: 我没见到爹的面，大哥在门口拦着不让我进，爹也说他要休息了让我回。
0: 你说你，你要是进去的话，说不定……
1: 我倒是觉得大哥有点不太对劲。人家说一病经年，爹既不是暴病，怎么会突然一下就没了呢？大哥昨晚拦着我不让我进，分明就是有事儿。
0: 你别瞎说啊！大夫说了，爹是因病去世了。大哥是爹的儿子，他怎么可能害爹嘛？
1: 好了。就当我是瞎猜的，不过爹现在没了，你要真想当个孝子，你就争点气，你或者读书，或者学着做点买卖，哪怕就是去贩马呢，你也不能再瞎胡闹了，这样才能对得起爹。
0: 行了，你就别唠叨我了，我心里已经够难受的了，反正以后少不了你和一龙的吃喝。那我走了，家里你帮我多尽点孝心吧。
1: 好，洗漱被褥还有铺盖换洗的衣服零食点心我已经让画眉给备好了。
2: 吕夫吕棍儿，你们进来
1: 一会儿啊，把我备好的东西都带着，如果到那边再缺什么就赶紧回来告诉我，我办好了以后再给你们送过去啊。
0: 嗯，少爷，大少爷干嘛派你去守神主牌位啊？
3: 那地儿人可得醒啊，这灯又不能灭了，那庙里又只能吃素，又不能大声说话，那是个苦差事。
0: 那是我爹的神主牌位，再苦我当儿子的也得去。
1: 你们两个平时跟这少爷虽说是也干点事儿嘛，但是吃香的喝辣的采买赏赐，这中间落下的银子我不多说，一年也得有几千两吧。这少爷落了点苦的差事，你们就这个不乐意那个不乐意，还有没有点良心了？既然答应了就赶紧去吧。
0: 那我走了。
1: 嗯，缺什么东西赶紧回来告诉我啊。
0: 知道了。
4: 少奶奶，这少爷真是不是好人心，少爷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啊？
1: 虽说他不着调吧，但也算有片赤子之心。希望爹的死能让他成熟。

0: 真想不到啊，你说这老爷子生前这人缘也是太好了，这个恨不得半个张家口像两样的人都来了吧，我这一天拱手作揖，我这腰都快累断了。我
1: 你快把衣服穿上。
0: 哎，你让我歇会儿行不行？
2: 不是你别忍。
0: 哎呦，你让我歇会儿
2: 啊，忍着点儿。哎，你得这么想啊，忍过这一段，那吕家的产业不都是你一个人的了吗？哎，吕家的钱财任你啊享受啊，由着你花，没有人能管着你，哎，更没有人能看不上你。
0: 要我说呀，那浪荡子咱当时就应该留着他，起码能顶我一会儿，是不是？别的不会，这拱手作揖总会了吧？
2: 哎，是，来，坐下歇会儿。他是个成事不足的人，可他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特别是他那媳妇儿，可是个厉害角色。要是让他看出啥来，跟你这儿犯浑，那不是搅了咱大事吗？
3: 还有你那几个兄弟，这吕俊恒在欧洲回不来，可咱瞒得再严实，用不了两天，吕俊达、吕俊海就回来了。他们俩可不像吕俊杰这么好糊弄啊！等他们回来，还得有一场恶仗要打。
0: 这不是有你和世年帮着我的吗？
4: 爹，姐夫。你们交代的事儿，我都办妥了。不过，花了300两。
5: 什么？300两？怎么花那么多呀？上回去的时候不都说好了吗？印信文书也都齐全啊。
4: 印信是全，可是按规矩，这改户名整套下来，怎么也得10天半个月。这要是不花这银子，他们不给加急呀。姐夫，你再想想，咱们要是不赶在二少爷、三少爷回来之前把手续给办妥了，等他们回来一闹，这结果还不定怎么样了。
2: 舍不得孩子套不牢，区区300两，跟吕家产业比起来，这不就是九牛一毛吗？进来，
6: 大少爷，五少爷上线来问，老爷什么时候出殡？他说要回来参加。
4: 姐夫，要不我去石恩寺看看五少爷，替你安慰他。
0: 好，你快去吧。
4: 是。

0: 在西方早生极乐。吴少爷，我真是佩服你，这满满的油灯外头居然一滴都没有洒出来，春宵之人用心就是不一样。
1: 我爹他啥时候出殡？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这吕家好几个儿子，怎么就一个儿子带着老婆孩子出殡了？
1: 可是你不能连爹出殡你都不去啊。
2: 我压根就不相信爹临死的时候会把生意交给你。
3: 吕家商号已经由令尊吕伯方换成了吕俊山。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啥时候出殡？我正是为此事而来。我姐夫说，老爷的神主牌位必须始终得有一位小子守着，要不然老爷神散无依，那可就麻烦了。我姐夫还说，若您非要回去送老爷子一程，那他就过来守神主牌，您回去替他摔瓦盆打翻。
1: 那怎么行？他是嫡长子，我就是想回去送我爹最后一程。算了，我还是在这守着吧。爹在世的时候。
0: 我没让他省过心，他走了，也未必想见着我。我就对别人说，我们家五少爷在别的事情上或许有些含糊，但就孝敬老爷这件事上，其余几位少爷未必都能比得上您。果真被我说中，
1: 你就别安慰我。 我要是够争气，能替我爹分忧，我爹他说不定也不会那么快就没了。

而不孝。

0: 真够气派的啊！
1: 哎，这吕家好几个儿子，怎么就一个儿子带着老婆孩子出殡了？
0: 还真是啊，这可真够奇怪的。
2: 看来这吕家也就老大是个懂事孝顺的啊。
0: 嗯，还真是啊，
2: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0: 可不是嘛。
3: 俊杰还没回来吗？
4: 不知道啊，但昨天就让人送信去了。

0: 直跪着啊？吕夫吕贵呢？
1: 我让他们先回去帮忙爹的神州牌位，我得亲自守着。
0: 我知道你想尽孝心，可是你不能连爹出殡你都不去啊。
1: 大哥，派七十年来说，爹的神州牌位很重要，不能离人。还说回头他会亲自来接我，去给爹上供。
0: 这话你也信？再说了，这是哪儿路的规矩啊？让儿子一直守着神主牌位，不去送爹最后一程。
2: 我跟你说，你简直了，你
0: 也就在胡闹的时候有点脑子，你平时连个骆驼都不如。
3: 闭嘴！
1: 别在我爹的神主牌位面前大声说话。你们出去吧。爹，惊扰了。
3: 出去啊！
1: 十二不孝，十二不孝。
4: 少奶奶，你犯不着跟他生气，他就是个棒槌。
5: 你说的对，我没必要可怜这种糊涂又不知好歹的。回娘家。

0: 我想看一眼，我把直接交给张三爷，我给自己惹事儿的。好嘞。哎，大少爷来了！大少爷来了！大少爷来了！大家都在，我就宣布一下。 大家都知道，老东家过世了，以后大少爷就是吕家的主人，任何时候、任何人，都要管大少爷叫东家，听明白了没有？哎，你们这耳朵都塞棉花套了，听明白没有？我没听清楚。
1: 大点声！
2: 东家，
1: 都给我好好干，少不了各位的好处。
3: 谢谢东家。

我手中以我老东家留下的一张纸条，上边写着，在他老人家百年之后，指定由谁来继承家业。我如果不拿出来，良心有愧；拿出来，恐怕性命难保。如果是好。

0: 曹终遭事，张松献图身被任，欲求无灾受禄宗，好将无言做雅翁。
1: 现将吕家家主之位传于俊杰，其余兄弟四人各司其职，各自掌管现有产业，团结一致，为吕家开枝散叶。父吕伯方
0: 交给张三爷，我不能。老东家。

0: 少爷，你今天应该去跟着出殡。今儿个恨不能半个张家口的人都来了，人山人海啊！
1: 那张家口丧家停业一天，唱戏的一天也不动一个响劲，就连都统都送来牌匾了。咱老爷的威望啊，是真高。但少爷。 您今天真的应该去宋老爷最后一程，见他最后一面。

座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好还不就是你好吗？昨天那三百两银子，除了打点那一百两，剩下那二百两全进了你的腰包，我可一点好处都没得着。
1: 瞧你说的，我可告诉你，现在啊，俊山对我是言听计从，吕家以后的事儿。
0: 就是咱爷儿俩说了算了，到那时候，你想要多少钱，爹都给。谢爹，爹，我和碧玉的事，
2: 打住！爹什么事儿都可以答应你，唯独这件事儿，绝不答应。
0: 爹，碧玉已经怀了我的骨肉，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的孩子跟他在戏班子里混打吧？十年。
2: 你以后的身份不一样了，俊山这一当家，咱们就是张家口的大财主。到那个时候，你想娶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你非得娶一个戏子，这让我们屈下的脸面往哪搁呀？
0: 爹，
2: 你给我闭嘴！
0: 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跟我对着干，吕家的好处我能给你，也能收回，你听懂了没有？
2: 知道了，爹。
0: 真是。
3: 应该开路了，路了。

0: 君姐，二哥三哥来了。
1: 人家说你是个浪荡子，我看那都是夸你。哎，人都走了十来天了，你还在这烧灯油啊？
2: 那你们怎么才回来？四哥呢？
3: 老四刚去欧洲，哪能这么快回来啊？
1: 能不能不说这个？一说这个我就来气。爹死了，瞒着不告诉我们，我们回来事儿办完了，这叫怎么回事啊？
3: 更气人的是，大哥让我们来的时候，带着所有买卖的印章，还有这个房产堆栈的契约文书。
2: 他这是要干啥？要分家呀？
3: 开始我们也这么想，想着要分家，总该先归宗以后再分开吧。但是照现在的情形，我们觉得不对呀。
1: 这何止是不对，我们一回来，他就让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到他手上。他想干嘛？他这是要收了我们手里的买卖。
2: 这不能吧？这二哥，你管着北口的检疫，三哥，你管着福建的茶山，这些买卖大哥他也不懂啊。
1: 俊杰呀，你还别不信啊，我可听雀喜说了，他现在已经让人改口称他为东家，还说爹死的时候让他掌管吕家。他想干嘛？他这是要独霸家业。哼，就大哥做生意的本事，我们谁不知道啊？啊，兴许啊他比你强点，但那也有限。要不然爹能让我俊亨俊海出去分管一摊？前两年把他放在账房，那完全就是个闲差。这两年是因为爹身体不行，才让他出来管点事儿。他可倒好，一上来就要收了我们的硬性文书。他想干什么？他什么目的？一目了然。
0: 二哥、三哥，我作为俊杰的媳妇，本不该管你们兄弟之间的事。可是我是真的担心，你要单单大哥一个人吧，也就罢了。可是这些日子我看，都是他背后那两个内亲在出面帮大哥理事。那两个人心狠手辣，可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是担心，这吕家要是万一落到外星人手里，爹死都不能瞑目啊。
2: 说什么呢？二哥，那你们说怎么办吧？
1: 要我说，既然要分家，那就得有个章法。

1: 我觉得，既然大哥啊已经让人称他为东家，肯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来对付你们。如果你们就这样去了，肯定是讨不到什么好处。我觉得，何不如让常三爷帮忙出面主持呢？有了公道，再分家也不迟啊。
2: 我们走吧。
3: 走。
2: 雪山，
4: 哎，
2: 他们俩回来了，人呢？
3: 走了。我这刚一说，这哥俩就跟炸了窝似的，这东西也没给我，扭头就走了。你赶紧给我出出主意。
2: 他们想闹事儿啊，也得看有没有那个本事。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这样，
5: 爹，姐夫。
6: 把吕俊杰给带回来了，已经到门口了。
7: 哎呦，二位少爷回来了。
8: 赖长爱，今天是我们吕家的家务事，你们新娶的就别掺和了，出去。
2: 哦，你们哥仨想围攻你大哥一个人？
8: 你少废话。现在除了我四哥吕俊恒，他回不来。我们吕家的男人都在这儿了，你们俩要是不出去，别的没得谈。
2: 好吧，世莲，我们走，让他们吕家的人好好谈谈，请吧。

0: 错啊。
1: 放心，我都教了好几遍了，他知道怎么说。
2: 就怕那废物。

0: 那行，我先说。我先表个态啊，我是既不想分家产，又不想争生意，啊，大哥，二哥，三哥，哎，咱们虽然不是一个娘生的，可爹总是一个。这兄弟之间就应该有爱。人家刘关张，三家姓都能成为生死兄弟，咱们都姓吕，怎么就不能有爱呢？这戏文里都说了，兄弟齐心。
1: 其利断金，是不是？哎，老五这话说的有道理。啊，我看来你那些戏没白听啊。
2: 哎，
1: 你看啊，做人最重要是什么呀？讲究一个长幼尊卑。我是大哥，我就是一家之长，你们就应该听我的呀。
2: 俊杰，我求你了，你坐下吧，
1: 行吗？别说话了，你是一句都没说到点上吧。
3: 我这么说吧，你让我们把生意都交给你，那我们做什么去？嗯，
1: 老二，这个呀，我早就想好了。你看啊，咱爹不在了，是不是？长兄为父，你们现在都听我的，把这个印章啊、文书啊、账本呢，都先交出来。这段时间呢，我好好的考虑一下，然后统一安排。
0: 你们呢，就先住在张家口，按人头发月份钱。你做梦去吧，这是不可能的！
4: 哼，我说句不放心的，我压根就不相信爹临死的时候会把生意交给你。你那几斤几两，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哎，他爹就是这么安排的呀。
0: 哎哎哎哎，爹死的时候，是我娘发现的，你那个时候压根就不在家呀。
1: 爹是什么时候跟你交代的遗言？啊！哎呦，那爹什么时候都有可能跟我说，是不是？你说他老人家身子骨一直不好，他哪天憋，啊，接着憋，啊，要么你就拿出凭证来，这件事儿我们就继续谈，拿不出，哼。
3: 行，我也看出来了。 我说什么你们都不听是吧？

0: 行，
1: 那就这么着，
2: 大哥，你干嘛去？
1: 那今天呢，你们要么就把这些东西都给我交出来，不然的话，谁也别想跟我出这个门。
3: 哎，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拦得住我们。
4: 你今天拿下试试，你还走定了？
3: 怎么着？
4: 大哥，有什么事咱们不能心平气和的聊？
1: 你来了，我你让开。你让咱俩走，
3: 我说两句。
1: 你真以为我不敢？
3: 你什么汉子？你们俩
1: 这样来，往下来。
5: 范毛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普普少奶奶，东家说了，这会儿不让外人进去，我得听东家的。
5: 外人？我堂堂吕家五少奶奶居然也成了外人了，连家都回不得了。
0: 五少奶奶，您可以进去，常三爷不行。
5: 常三爷是我请来的客人，张家口商会的会长，老爷生前的至交好友。你敢阻拦，你是没把常三爷放在眼里，还是没把我这个主子放在眼里？
0: 五少奶奶，
5: 让开！
0: 您请。
4: 大哥，别打！
6: 都给我住手！
7: 常三爷，您来了，太好了！
6: 太不像话了。老人家尸骨未寒，你们就为财产争得头破血流，这是想让老人家死不瞑目吗？
7: 三爷，我爹他死的蹊跷，可吕君山他假传遗言，这是要独霸家业，那我们能答应吗？
1: 常三爷明察，我爹临去的时候确实是把吕家的家业交付于我，这个我老丈人可以作证啊。
3: 你老丈人跟你是蛇鼠一窝。
7: 对，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休想把吕家的家产倒贴给姓瞿的。
7: 嘿，你这臭
4: 混蛋！臭混蛋！这常三爷说话。
6: 孩子们，父母在不分家。现在老爷子过世了，你们要分家也没什么不对。但这家要分得合理，要分得公平公正，不能为了财产兄弟间反目倒戈，不是啊？
1: 哎，三爷您这话在理，您看我不就是想把兄弟几个的产业都归拢到一块儿，算清楚再分吗？
7: 放屁，硬性都给你了，你还能吐出来不成？
6: 好了好了，既然你们相互都不信任，我看不如这样，如果你们信得过我这个商会会长，在你们算清楚了所有的家产之前，印信由我来保管，等你们商量好了分家的章程之后再到我这儿来取，如何？
7: 好啊，我看这样好。
8: 三爷，您老人家德高望重，我们信你。
1: 这个
6: 大少爷可有什么顾虑，不妨直说。
1: 不是，
9: 玉大人到。
10: 大人请。
11: 玉大人来。
10: 大人请坐。
6: 玉大人，您怎么来了？
12: 我听说吕家老东家故去之后，吕家因为家事发生了纠纷，过来看看。
1: 玉大人亲临，真是蓬荜生辉，蓬荜生辉啊，
2: 真是太好了，父母官来了，商会的会长常三爷也在，赶紧帮咱们家这断断吧，这家吵得我头都疼了。其实啊，我们这个家产挺好分的，照我说，原本是我二哥三哥四哥的买卖，还是由他们来做，我呢随便给我几处张家口的房产，银子我少要点，30万两，我放在钱庄子里生息也就够吃的了，其他的全归我大哥。
12: 要说五少爷的话也不错，不过我刚刚接到朝廷的回复，吕家商号草地牌号的苏

0: 所属已经由令尊吕伯方换成了吕俊山。
1: 什么？
0: 所以以后吕家的官礼口税由吕俊山一人负责，其他人概不得以吕家的名义贸易交税。我身为察哈尔都统，兼领张家口理事，同知厅事务，特到此来做一个见证。
1: 这不太可能吧？
2: 是啊。
0: 这是你们的父亲申请变更户名的文书，你们看有没有假呀？
3: 二哥，
4: 三哥，这还真是咱爹的印信。
5: 常三爷，您看对不对？
6: 的确没错。
7: 那这吕家，
6: 既然布照已换为吕家大少爷，那么吕家在商会的席位自然由大少爷来代表。
7: 都听清楚了吧？啊，我不管你们服与不服，从今天开始吕家就我一个东家。
0: 好，既然如此，我还有公务在身，就不多做了。
6: 大人走好。
8: 于大人，您高抬腿。走好走好。
9: 于大人，今天多亏了您主持公道，
8: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0: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到这儿来是因为吕家是我辖区的纳税大户，断不能乱，一切事务均以官府的文书断定，并不是偏袒哪一家。
8: 那是那是，这只是给玉大人手下兵丁的一点茶钱，不好意思。
0: 不必了。
8: 不要正好，手气好能玩一晚上。
7: 把印章文书都交一下好吧。
5: 大哥，
10: 这你们干什么呀？
11: 东家东家，
10: 他们抢东
11: 家了，
10: 手
11: 干什么呀？
12: 有命啊！咱们这要是不交出印官文书，就要了咱们的命啊！
10: 就这么
11: 干，放下
10: 他！
13: 张，这是打算明抢是吧？好，我今天跟你们拼了！
10: 就是云南，
14: 你敢动手？刚才都统大人已有公断，你们私藏文书印章就是犯法，现在还敢动手打人，
10: 小心我把你们俩送到大牢里边去！放我的！
13: 哎，
10: 我上！
13: 是谁？
10: 你们干什么？
12: 放开我！
10: 放开我！放住！放手！放开！我让你
12: 放开！
10: 主子，大哥，咱们是一家人呐！三爷，您倒是说句话呀！
15: 三爷，这事儿您不能不管呀！
6: 官府已有定论，是我无能为力了。
5: 告辞。
10: 三爷，
16: 三爷，
14: 都听见了吧？啊，范宝子，
17: 哎，
14: 把印章文书全给我留下来，快点。
17: 是，东家，
12: 大哥，
14: 走。

0: 是别人，我上去一通马鞭子，不把他气势冲出来。可他是咱大哥呀，我总不能对大哥动手吧？
1: 谁让你打大哥了？二哥和三哥的意思是让你跟着一起进京告状。
2: 俊杰啊，三哥知道你是个与世无争、光知道享乐的公子哥，可我想问你，你是想当咱爹的孝子，还是当逆子？
0: 说我啥都行，谁敢说我不孝顺咱爹，别怪我跟他翻脸。
2: 你要这么说就好办了啊，咱爹呢，当初把我们派出去掌管一方，就是希望呢我们能够各自发展，吕家开枝散叶，经营得越来越好。可要是吕俊山接管了吕家，咱吕家早晚得破产，这是咱爹希望的吗？啊，你要是个孝子，就帮我们一起守住吕家这份产业。
0: 三哥，二哥，咱爹让咱们守住产业不假，可爹也绝不会希望咱们兄弟之间内斗。哎，老大他是不对，咱们在家里怎么打怎么闹都没关系，进京告状，那把咱们吕家的家丑往外扬了，这事我不干啊。
3: 俊海，行了，你也别劝他了啊，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呀就是属骆驼的，没救了，走。

0: 哎，不不不，走走，
1: 是。
2: 你别碰我！
1: 走，
2: 我不走，
1: 走，
2: 我是老爷的人。
1: 走，
0: 走，走，
1: 走，
0: 走，走，走，
3: 他给我这儿啊！干什么呀，先生？
0: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
1: 没干什么呀。
0: 哦，爹不在了，我送他们出去荣养，享清福去。你少管闲事。
4: 大哥，
2: 帮我！你别听他的，你大哥，你要把我们都赶出去，你快救救我们
3: 啊！别着急啊，我来跟他说啊。
1: 啊，
4: 大哥，三娘四娘，毕竟是咱的姨娘，是二哥三哥的亲娘，你这么做太不地道了吧？啊，这对得起咱爹吗？
0: 老五，你啥都不懂就别掺和。你问问他们，我给他们钱没有？我给他们钱，够他们下半辈子花的了。带走。
4: 大哥，就当我求你了，咱们是一家人，不能窝里斗啊。
0: 那你们看什么呢？带走啊。
4: 大哥，
2: 饶我，饶我，大哥，饶我，
4: 大哥，
2: 饶我。
0: 老五，以后只要你听我的话，吕家就不会少了你的吃喝。

0: 那我先去忙了。
1: 冬夏来了，
2: 冬夏来了，
1: 冬夏来了，
3: 冬夏来了，冬夏来了，哎，冬夏好，
4: 冬夏好，
5: 冬夏好。
1: 嘿，哟，您怎么早就来了？
6: 正要找你呢。
1: 啊，怎么了？
6: 出麻烦了。
7: 你那俩弟弟进京告状去了。
1: 告状？告谁？告我呀？
7: 啊？
1: 哎呦，
8: 告就让他告去呗。现在这牌照是我的名字，文书和印章也都在我手上，他又能奈我何？
7: 话可不能这么说。
1: 怎么说？
7: 商家打官司，不死也得扒层皮。那京城的官吏就乐意富商们打官司，他们不管谁有没有理，不把你的血吸干了不算完。
1: 真的？
7: 再说老爷子的印章存底还在各钱庄，票号也没换，要是被冻结了，再想换成你吕俊山的名字那可就难了。
1: 那怎么办
7: 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拦住，否则呀，后患无穷。
1: 怎么来？这人不都走了吗？
9: 不如去找方清凉。
10: 爹，姐夫，此人有些本事，据说之前当过杆子，可不知怎么就成了镇威镖局的镖头，后来失了镖，闲在家中，靠拿钱替人平事儿过日子。
1: 镇威镖局那方清凉啊？
10: 正是。
1: 我听人说，之前镖局失了镖，就是他监守自盗，这人不可靠吧？
10: 姐夫，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管他是好是坏，他胆子够大，只要肯给钱什么都敢干。就当姐夫一句话，我立马让他去追。
1: 那就快追吧。
10: 不是，

0: 星星，你说大哥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啊？变哪样了？哎，他不听我的劝也就罢了，今天他让人把三娘送去了山上的姑子庙，直接把四娘赶回了乡下老家去了。你说？
1: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吕俊杰，那就是块蠢货，咱们得想个辙，让他在吕家待不下去。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听说你那两个兄弟被你大哥给弄死了，你可还欠着我1200赌债？
0: 这事儿你要是办不得，你就把这银子给我吐出来。
2: 骗钱，敢骗到我们吕家头上来？
0: 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害了我二哥三哥？
3: 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3066，4009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3: 贝利优，中视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3: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4: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6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

0: 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西嘟嘟，火西嘟嘟，西从何来呀？
1: 是啊，
0: 西从何来呀？
1: 大曹操中了都督这刀之计，杀了蔡瑁、张允，岂不是一喜呀？
0: 哎呀呀，他都是，
1: 他都惦记到了。殿下，
2: 我
1: 观曹营水军，十分严阵有法，古时此计，何足先生挂齿？
2: 都督的大才，
1: 岂敢？今曹兵势众，非单先可破，与此则一计，不知可否？听先生眉目一解之。
2: 你我不必明言，过去一次在手，看看心意可从。
1: 好好好，于此先生听低都督倾听。
2: 大夫请看。
0: 我
1: 哎呀呀，你二人居是一个活虫啊？
0: 未必吧，
1: 大家来看呐、
0: 啊。我
2: 是
0: 啊，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听闻先生水面交锋，不知军旗当立。
1: 水面交锋，弓箭当
2: 箭，
1: 弓箭当箭，
2: 这弓箭当箭，
1: 哎，这弓箭是要紧的呀。
2: 先生之言甚合我意，但是我因缺箭，敢犯先生箭法是万之狼牙，以为应敌之用。先生此差，万物推脱地了。
1: 都督为用干部效劳，亲写日期。
2: 哦，写哪期？
1: 哎呀，要到十万只狼牙点呐、啊！少不得也要一点。
2: 先生，半月课程，
1: 半月。多了，
0: 哦，半月多了，
2: 实力可完备否？
1: 曹兵至将死，倘若杀来，岂不了都督的大事？还多
0: 哦，还多，
2: 七日再无少些
0: 啊，都督，七日特少了啊，
1: 还多，
0: 咦，还多，不多了啊。
2: 是先生自限个日期吧。
0: 是啊，请先生自限日期吧。
1: 是三天主义
0: 啊，三天恐你早不起吧。
2: 是啊，三日无限
1: 你按军令实行。
0: 嘿，先生，这军中无有戏言呐、
2: 啊。是啊，军中无有戏言呐、啊。
1: 我远离军装
0: 啊，先生，军装你不得。
1: 哇哦，
0: 哎，完了。
1: 壮胆子。
0: 哎，我看你是真诚得了啊，
1: 告辞了。

辕门投降。二位将军紧张。

0: 见东都，我人归乡来去，自尊呀自尊。
1: 二位将军持刀一交，我故道自费之所欠，端为何也？
0: 是燕曹操误杀我二人兄长，他受都督帐下借兵，与兄话无仇。
1: 既然投明，可乘去解也。
0: 都督夸奖，
1: 我赶紧把信查。参见都督有何将令？此二人乃新乡之将，不在你的标下听用，厚当重怀。
2: 哦，二位将军随我来，

0: 都督，臣二人是诈降啊！
1: 他因曹操误杀他二人兄长，他投本督帐下借兵与兄报仇，轰炸只有司隶之等多命，安能容纳天下贤士？你还不由亲自掌去？
0: 是是是，
1: 啊，我退。哎呀，
0: 这二人明明是假，我家都督怎知是真的？哎呀，去去去！
1: 哦，有了，乃我渠道管理闻过孔明先生点这份谣，真的是真假难分辨，好大红药问之一。
2: 两个老人啊，你问我

0: 什么要紧的事情你替我担的什么忧啊？
1: 啊，我有什么要紧事情？昨日你在帐中夸下海口，你了军装，那一片刀起十万只狼牙剑你就定在那里，我怎么不替你担忧？我怎么不替你担忧啊？
0: 哎呀，换了此事吗？
1: 啊，
0: 哎呀，我都忘了。
1: 哎，对，他都忘了。
0: 给我算算人去吧，算算人去吧。
1: 好。
0: 来，昨日一天，今日两天，明日三天，拿来
2: 什么？
1: 钱呐，
0: 我一直也没有啊。
1: 怎么一直都没有啊？
0: 哎呀，大夫你要求
1: 我，
0: 要
1: 这个，
0: 哎呀，
1: 求，哎呀，求，
0: 哎呀，求，哎呀，求，哎呀，求，哎呀。
1: 先生，你不要着急，我倒有个旨意在此。
0: 有何旨意？
1: 你倒不如驾一只小舟逃回江下去吧。
0: 我奉旨之命，各将同行。

0: 不操，
1: 到此寸功未立，把什么言语恢复我去，走不得。哦，
0: 走不得，
1: 走不得。
0: 哎呀，又走不得，哎呀，去去去去去。哎，先生，我还有一个干净绝妙的主意。
1: 什么干净绝妙的主意？
0: 你倒不如投降死了吧。
1: 哎，乐为上去探生，为人岂不舍命？你救不了我这颗，反倒叫我死，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0: 哎，你看，这倒难了，叫你到你不走，叫你死的你又舍不得一死，这岂不叫我啰嗦为难了吗？
1: 大夫啊，
0: Yeah.

0: 干嘛就请我来了？你死当起我，与我什么相干呢？
1: 大夫，你救不了我，我也不难为你了。我与你借几样东西，你可有啊？
0: 哦，你要借几样东西啊？不用借，早预备下了。
1: 好、哦，预备下什么？
0: 预备下手艺、手貌，大大的棺木、哦，让你晨练起来，重回家去，交朋友，不过如此了吗？
1: 哎，你怎么想叫我死啊？
0: 你幻想活命吗？哎呀，难了，难了！
1: 不是那样的东西
0: 啊，具体什么东西啊？
1: 军中所用的。
0: 哦，军中所用。好，你且讲来我听。
1: 听了。喏、怀城二十字、
0: 有
1: 书上清单
0: 有
1: 千八掌满
0: 有
1: 锣鼓成粉
0: 有
1: 飞船上三十名水军被秀一惊喜
0: 啊先生这被秀所审呐
1: 早使我到周中还要引咎去路问
0: 咦你这个人胆量不小啊这三日之后若是无边我看你是引咎你还是去路啊
1: 你去办呐
0: 办呐
1: 办呐
0: 哎办呐好像我不自禁

0: 模样了，
1: 俺起了，
0: 有劳有劳，
1: 好吃好吃。

0: 江峰儿吧。
1: 慢来慢来。先生，江伯乃是曹营的一面，如何去的啊？要去是你去，我不去。来，打了不说，我下去了。
2: 慢来慢来啊！一定开船了。
1: 哦，一定开船了。我的性命要断送在你手了。
2: 吃酒啊？
1: 哪不吃酒？

难测。

0: 将到我官不见将军，船往何处而发？
1: 往漕运而发。
2: 慢来慢来。啊，先生，漕运地面如何去的呀？啊，
0: 要去是你去，我不去。来，大杨副手，我下去了。
1: 慢来慢来。啊，船到江心龙不知岸，你呀下不去了。
0: 哦。船到江心龙不知岸了，我下不去了。
1: 下不去了。
0: 俺下不去了。哎呀，对。
1: 大夫，不必如此，你我吃酒吧。
0: 啊，还要吃酒？
1: 吃酒有趣呀。
0: 这可凉啊。
1: 怎么样啊？
0: 我鲁肃可待你不错啊。
1: 本来的不错，你我是好朋友啊。
0: 赵啊，你我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你吝啬还要拿一个垫背的呀？
1: 哎呀，何止此言。哎，
0: 好好，我看出来了，今天这个时候吃酒也是死，不吃酒我也活不了啊。我俩我这个人头不要，我就交你这个好朋友。来，
1: 吃酒
0: 好好吃酒
1: 吃酒。

0: 我不知大家如在哪里见有我。来到曹营，吩咐擂鼓大神。
1: 哎呦，擂鼓大神！

0: 如意出闸，天不知何故啊！
1: 众武迷将击拳奏至，吩咐沿江守御，切莫妄动，乱箭齐发！
0: 乱箭齐发！
2: 乱箭齐发！

0: 高师请教，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真见。
1: 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真见。
2: 嘿嘿，哎，你说中郎投亲，原来是孔明爹爹之意，叔叔命人家主追赶，
3: 不成功啊？
2: 怎么？
3: 顺风顺水赶不上了啊？
2: 赶不上了。
4: 亲手要变君臣，记事心，这就是《陈礼记》的制药宗旨。记事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

哎，你换。

0: 哎，信您收到了。哎，
1: 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啊，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相片也取出来了。呀。

0: 银欢，
1: 啊，
0: 那马匹着你没有啊？
1: 我这，哎呀，
0: 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0: 我早就说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这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瞧瞧种，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早都跟他说过一百回了啊，我一张嘴他就说、啊、我还怕狼吃了我了。
0: 呀呀呀呀呀呀，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呢。我跟他说去，
1: 你去、啊、他不骂死你。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哎，一换，哎呀，一换，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浪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啊、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那你要斗争20年，我也等你20年
1: 呀。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哎呀，英欢，我哎，英欢，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英欢。

0: 真后悔。
1: 那你后悔啥嘞？
0: 去年暑假刚好找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你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
1: 对，
0: 哎，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1: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呐。
0: 他要是不叫去了，
1: 他要是……哎，咱给他来个先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0: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啊？
1: 撵到路上再说，这挪一步总比站住强吧。
0: 好，走就走。哎，
1: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0: 走
1: 走。好，一会儿走吧。
0: 哎，顺宝
1: 啊，
0: 我看还是再跟俺妈商量商量吧。
1: 是。哎呀，商量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
0: 哎呀，哪还在乎这几天了？
1: 那你把照片给我吧。
0: 给你？
1: 给我。
0: 咋？那也不是光找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呢。
1: 哎，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0: 你敢？
1: 哎，你看我敢不敢？
0: 好好好，你撕吧，你撕吧。
1: 你看我敢不敢？
0: 好，你撕，你撕，你撕。
1: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恁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儿，坐着吃一辈子吧。

0: 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来信啊。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0: 一会儿把信给您寄到朝阳狗吧。
1: 信啊，
0: 再见
1: 再见。

0: 起书。哎呀，又苦了不是啊？
1: 我还笑了。
0: 一欢，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你要去俺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好，但愿如此。
1: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了，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0: 啊，你是说我呀？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了？
0: 玉环，你要知道你不去俺娘就急死了。
1: 你要明白，我要是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0: 我感觉跟恁娘不一样。
1: 哎，咋那恁娘是娘，俺娘就不是娘。
0: 银环。

0: 再去那儿大娘家把他那个暖水瓶拿来。
1: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叫你去你就去呗。哎
1: 呀，自己人还客气啥？
0: 快去。
1: 好好好，我去我去。
0: 快坐呀。哎。

0: 身体好吗？
1: 好，好，一年难生一回气，人家那个干部都说我啥？
2: 罗
1: 贯中也。
0: 在这儿收成也好吧？
1: 好。

情，我在家里把饭做咱全家。

1: 我呢，只要肯下力，没有学不会的。
0: 为啥？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1: 双胞他娘，哎，恁先说着，我到队里去一趟。
0: 哎，双胞弟，啊，你等等，等等。
1: 那
2: 爹，你坐。
1: 啊，我不累，你坐，你坐。
2: 爹，啊，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
1: 好，好，可结实了。成天在地里，恁那狮子人都说啥？哦，空气好，闲，成年人辈子也不害个病。
0: 什么爹？啊，路过故乡时，大兵将又来。
1: 中，中，中，中，中。
2: 娘，哎，咱这儿还有买酱油的。
0: 哟，咋没有买酱油了呀？一欢呐，现在呀，跟从前可是不一样了。如今的山沟，别说是吃了东西了，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齐全。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啊，也是件件不缺。像那啥，哦，杯几杯、钢杯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要啥有啥。走，那歇着吧，我给你做饭去。
2: 哎，娘，
0: 哎，
2: 我帮你烧火吧。
0: 哟，不用了，走，那歇着吧。

0: 翠花呢？就是那二大娘。
1: 二大娘。耶，
2: 哼哼，瞅他娘，今天你别做饭了啊，上午让他上俺家吃。闺女，我跟你说，俺家里边客气呢，你看啊。

上山下乡是个体面事儿，那是蹭不上来。我去解决他。

0: 家母，
1: 谁是你亲家母？看，那是急啥嘞？有话慢慢说。
0: 我的嘴不要我，我的闺女不叫我说。
1: 别着急，吃罢饭再说。
0: 哼，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1: 啊，先住下，有话呀明天再说。
0: 住下？哎，住下怕冷，吃了我嘞。
1: 啊，那中啊，恁娘俩先说着吧。
2: 娘，
0: 小银环，你说你到底回去不回去？
2: 不回去。

是不会去啊，我就碰死到你跟前。

0: 老乡往这山窝里送啊，有一百个闺女也冲出去了。
1: 俺山里人偷你了，抢你了，
2: 诓你了，
1: 骗你了，
2: 就是啊。
0: 跟你说话了啊？跟你说话了？
3: 耶，咋了？那光想那城里人娶俺山里闺女，叫不想那城里闺女嫁俺山里一个？
1: 就是啊。
0: 我跟你说话了。山里人真爷们。
1: 耶
0: 耶耶耶！那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天山里人呢，你有啥了不起的？那你有啥了不起啊？
4: 我有啥了不起？
0: 那你有啥了不起？
4: 你有啥了不起啊？
0: 咋？你这城里人比俺山里人多长个头啊？是咋了？老祖鬼！
1: 老祖鬼！
5: 走都少说两句吧。老嫂子，你来了。
0: 你是谁呀？
5: 我是老李。
0: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1: 老外，
0: 这是李支书。啊？哎呦，你是支书啊？支书。工作忙吗？
5: 不忙。
0: 抽个烟吧。
5: 我不会。
0: 不会呀。
1: 你
2: 要多少钱呀？
0: 真小气。
5: 真小气。好了。哎，真是。
0: 支书啊，这银环来的时候吧，是衣服也没有拿，是被子也没有带。我是说叫他收拾收拾再来。
5: 老嫂子，银环一来都跟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0: 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2: 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
5: 赶过去，
2: 赶过去，那小黑蛋，
1: 真是捣蛋！赶过去，
2: 都是为了革命工作。
5: 这二来。和栓宝家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来啊？别说是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拿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啊。叫我看呐、啊，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哎。
0: 我全当没有这个闺女。
5: 走，先到我家坐坐。
0: 给，先给你这5块钱。我给你说，你就是死老，我也不来看。

0: 就跟他说说啊，别闲着管商人散把货，你看他处着像冒干事一样，要脸到咱那自留地脸去，哪怕把他处光了，也别把队里的庄稼给糟蹋了。
1: 啊，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个啥？看，这儿。还有这儿，这不这儿，还有

0: 说，哦，别说你呀、啊，下来的好，劳动也好，累了吧？
1: 不累，给，提提肩吧。
0: 啊，你换。
1: 啊？
0: 才下来呀、啊，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再干重活。
1: 你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呢。哎
0: 呀，银欢，这干庄稼活啊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如影就在那一下，是咱有个耐劲儿，细水长流。哎，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得练练兵，练练武艺。待会儿刀子撂地我教教你。
1: 你咋恁自私啊，反正对地的活不干，光想着恁那。

0: 溜达。
1: 要练，这就不能练。

0: 你前腿弓，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呀。又叫你帮他判了死刑，
1: 这个处不好使，
0: 处不好，给给，再换一个，哎，换一个，好，再来，走，考考人，看看，不是出了问题吧？

0: 英欢，怕困难了不是啊？
1: 咦，我困难困难，还有点清静镇的朝气没有了？
2: 好，但愿如此。
0: 隐患。

0: 银欢，要是累了，你先歇会儿啊，让我来吧。哎，
1: 我说我累了，我说我累了。
0: 呀，你看你别着急嘛。
1: 咋，跟你说话还得笑脸迎着你？
0: 哎，你今儿
1: 啥？
0: 好好好，你慢慢担吧。哦，银欢，来，还是垫上。大娘，别开玩笑了。
2: 哟，银花呐，要是担不动一桶，就先担半桶。别看你那个子比乔根大，干起活来呀，可比他的腰板硬。要是累了，就到那市书底下歇会儿再干啊。

0: 摊走了，这些
1: 刚刚是
0: 想结婚来的。
2: 要是把银款说破了，就算银款不光荣，那老体面。
3: 就是嘛，那孩子真是。
1: 那人家不是才下来吗？
2: 对呀，平哥，要叫三乡五里都知道了，叫人家说看看，朝阳沟的人多有本事，说破一个女学生。
3: 就是嘛，
2: 看看啊。
4: 那留给干吧，还吹残吹了。耶，
1: 哎，大娘说的对。
2: 咱能打了气了你？
5: 赖青叔，啊，那个是个闹着玩儿的。
1: 我就是
2: 年轻人。我啥嘞？那是哭啥嘞？我是打你了，我是骂你了，你哭？看看啊，都看看，还说人家一会儿娇气嘞？看看咱自己。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咱当一句小伙说，人家心里头不一定转多少圈来。
1: 哎，对对对，
3: 啊，那人家的脾气，咱摸不着，那咱的脾气呢，人家摸不透，是不是？
6: 是的，识字人跟咱不一样，人家能下来也就不来了，
1: 就不来了。
2: 对呀，金哥，也许咱这里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也许人家真有本事，一时还用不上来。呀，
1: 那也许啊，他就没啥本事，是不是啊？
2: 我走了，干活去，
1: 干活去。
3: 这小孩子，
1: 干活去，来，都干活去，干活去，快走。
3: 哎呀，他真捣蛋呢，他。
2: 孩子，
1: 哎，
2: 过来，过来，过来。
1: 到，
2: 孩子。刚才说那叫啥话呀？
7: 是啥话呀？
2: 说的对不对啊？
7: 啊，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2: 这不对加不对。
8: 真不对。嘿嘿，
2: 人家刚出学校门来到山沟里，人生地不熟了，还是个女孩子啊，手上磨老炮，那身上也出了汗呐。咱光东一句西一句往外撂了，都没有替你来考虑考虑，啊？就比人家多挑两挑，谁都骄傲了？时候还长嘞，咱能办到的事儿，人家就办不到。
7: 那我错了。那我去给他赔个不是吧？
2: 去吧去吧。
7: 哎，那我去了。哎，我去了。
2: 慢点啊。
7: 哎，好。
2: 哎呀，小鬼。这是又哭啥了？
5: 来青叔。啊。那我。我也去给他赔个不是吧。
2: 中中中，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5: 你放心。
2: 上报。
9: 来请书。
2: 去，老侄子，还非得你去劝劝他来。
9: 他想哭，叫他哭吧。
2: 这叫啥话？咱是让他来参加劳动呢，还是让他来哭呢？
9: 这也太娇气了。
2: 去，听我来。去，看看看看，快去快去。
4: 老来请，这我还不知道嘞，就热了那。我就给他说了两句笑话，他就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地朝天，跑到那师叔地就哭去了。你说，
2: 我说老嫂子啊，你这哪把壶不开，偏起哪把壶来？人家就怕说劳动不行，你偏说啊，还没有瞧着那摇摆硬嘞。

0: 呀，那是啥就是啥，我不卷着舌头说假话。
1: 这不怕白羊灰，万事开头难。人家能下来一心一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看这就不容易。
0: 那我，哎，
1: 咱你可知道，咱从前使的是啥玩意儿，现在用的啥家具？这喷雾器、双滑轮、解放水车、扩拖机，再过几年呐，还不知道用啥嘞。咱可不能光想着这一张弦、两把锄、三头毛轮、四头牛，得走一步看两步，心里想到第三步得往前看。以后到了机械化、电气化，哪一样能少了识字人呢？山沟里啊，晾不住来多少学生嘞！说话得看看岔口，讲讲方式，你那个脾气呀，也得改改了。
0: 那不用说，是我错了。
1: 嘿嘿，那事儿不大，你看着办呗。
0: 啊，妥了，请给人家赔不是了。
1: 哎，可有一条啊，你可不能用刚才那态度。
0: 哎，我知道。
1: 嘿嘿，你知道。我看不保险，
2: 兄弟，看看，没干我欠的活，欠要两千的工，我就知道，那长不了。
1: 那这都看咱了，啊！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哟，他二大娘来了，
11: 我来给你赔不是了。
0: 咋了？
11: 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天在地里担水嘞，我看你银环担着那担子啊，一扭一扭，就跟那扭秧歌一样。我就说银环呐，别看你的个子比乔治大，干起活来呀，可没他的腰板硬。就这，他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两地朝天，跑到那师叔地就哭去了。你说我真的岁数了。这真没材料嘞！
0: 他二大娘，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11: 咋了？
0: 现在这山沟里取材料，
11: 真的？
0: 可不，
11: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城里头那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瞧着他娘。

0: 养六畜不荒，可是朕不亲，你不能光说好，不说他坏，就一件也可以。当年去年轻人不知道那天高地厚，不批评他不能改变主意，我说他善治啊。现在这年轻人呢、啊、他没吃过酒少苦就哭，掉到了米汤罐里了，就这还嫌不甜呢。这不，老赖请教我来团结团结了，那就来叫群里去叫我走了啊，
1: 走啊！哎。

0: 上哪儿去了？
1: 山上转了一圈，
0: 累了吧？
1: 不累。
0: 来，趁热喝碗汤。
1: 我不想喝。

0: 病了？
1: 没有。
0: 那是
1: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干起活来还没有敲针的腰板硬嘞。

0: 了，他先说个啥嘞？应唤通知
1: 呀，二大娘来了，你请坐吧。
0: 应唤通知，你请坐。
1: 还是你请坐。
0: 那咱都坐。应唤呐，我这个人呐，知道了，我不知道了。哎呀，我这张嘴呀，
1: 我水平不高，举止言谈更不讲方式。
0: 哎，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了。
1: 没有。
0: 哎，那就请你原谅我吧。
1: 二大娘，还是请你原谅我吧。
0: 哎，那咱都原谅。应唤呐，你真没生我的气呀？
1: 真没有。
0: 你要真没生我的气，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嘞。
1: 哟，二大娘，你也学会客气了，你能请我给你帮啥忙？我又能给你帮啥忙嘞？
0: 这一回可点着你的拿手好戏了，俺外甥再不得给我来了封信，我想请你给我写封回信。
1: 行啊，
0: 那再写吧。
1: 好。哎，

0: 锦席，我的身体三年虚，胃病皆无，终成我老当益壮。少爷们生产情绪异常高涨，丰收在望，万物新年。
1: 完了，
0: 完了！
1: 哎，你写上，我的身体呀、啊、可结实了。
0: 这上面有吗？
1: 哦，
0: 我的身体三年虚，胃病皆无。
1: 哦，也从我的苹果给他写上。水库里的鱼呀、啊，你也给他写上。哎，对了，再写上你也来咱村落户了。
0: 这不值一提，就这吧。
1: 那中啊，我走了。还是没听懂，也没团结住。
0: 真啰嗦。
2: 啊，走吧，吃饭去。
0: 不吃。
2: 啊，那你喝点水吧。
1: 不喝。
2: 那好，那你歇会儿吧。
1: 不用你管。
2: 隐患，一句笑话就值得这样啊。
0: 我妈的遗愿，我个人的前途，我的远大理想，我的一切一切完全放弃，一心一意来为你们服务。
2: 呀呀呀呀呀呀！啊，那俺爹俺娘俺妹妹全县全省全国农民又是为谁服务？
0: 你爹先进，你娘进步，你妹子光荣，你伟大，我跟你比啥了？
2: 你看你说的啥话嘛你？
0: 我想好了，我还是考剧团去。
2: 你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0: 请我拌凉菜，个人有心爱。
2: 银花，到底有啥想法？你也说说，别净叫人才心事中。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你伟大，我渺小，那一家都进步，全国就说我落后。
2: 你还叫我说话不叫？
0: 我也没板子堵住。
2: 你
0: 咋？
2: 银环同志，
0: 一五六，
2: 你。

0: 这高一声第一句的是咋了？
1: 感动也不光荣。
0: 小旋风。媳妇，这是恁妈给你捎的东西，还有一封信。

0: 还没结婚呢，嫂子嫂子叫着真讨厌。
1: 不叫就算了，你管啥了管？另换控制。
0: 乔晨，又在这儿多嘴多舌了，还不快出去。

你好好想想，走遍全国千家万户，谁不吃谁不喝，这谁不穿谁不戴，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他也不能把脖子扎起来呀。南京到北京，工农上学兵，县干部、省干部，就连那北京的大干部，还看起俺这庄稼人。啥叫光荣？啥叫屈才？我实说一句吧，你年轻轻们，别拿错了主意。你等等，我给你落点干粮，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隐患。

0: 给我吧。
1: 咋了？
2: 银环同志要走了。
3: 为啥呀？
2: 在农村取材料，干农业不光荣。
3: 银环，这是真的呀？
4: 我，
3: 哎呦，银环呐，可不能那样想啊！你想想看，这新社会生下来孩子不上几年学，生下来闺女不读几天书，哎呦我的老天爷呀！这上几年学，读几天书，都不想种地了，那这地还让谁种嘞？人还咋活嘞？社会主义还咋建设嘞？银环，你想想看，这。

0: 国工商交通蔡瑁为生，哪一爷哪一行能离开农业呀？
1: 只能说干农业不光荣。
0: 不光荣，嘿嘿，我可不是拉帮块卖瓜自卖自夸的。咱这山区里啊，这生气桐油木须药材猴头木耳梨子核桃多了多了，哪一样不得一个新种方法来生产的？哪一样不需用恁这识字人来研究研究啊？
2: 来请书。我
0: 不说了，孩子，一个高中生愿意下来，这不能说不是进步。
2: 来请书，你别表扬了，你越表扬我越难受。
0: 哎，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不是给你戴高帽子的。
2: 来请书。
3: 你话给孩子想过来了。
2: 来请书。
0: 啊，
2: 俺妈有病，本来我想回去看看，现在我不回去了。
0: 你妈有病
2: 啊？
0: 谁说了？
2: 她来信说了。
0: 哦，那得回去看看。
2: 不，我坚决不回去。
0: 不，一定得回去。还有一条啊，不能跟着妈吵嘴。你虽说是她的亲闺女，可这一次啊，她代表咱山里人了啊。
3: 哎，有话待我恁妈好啊。
2: 哎，娘。
3: 哎，
2: 来请书。
0: 哎，
2: 二大娘。
3: 哎，
2: 恁都回去吧。
0: 好，
2: 一会儿
4: 那个栓包媳妇跑了。
0: 嗯，你个老家伙
4: 啊，
0: 啥跑了
4: 啊？
0: 他妈有病，回去看看。
4: 咦，脱了，
0: 咦，
4: 脱了，
0: 咦，
4: 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
0: 咋了？咋了？咋了？咋了？
5: 他这一走啊，
0: 啊，
5: 就像放鹰一样，
0: 啊，
4: 再也别想着他回来了。
0: 咋回不来呀？
4: 回来了
0: 啊？
4: 那他正瞌睡了，你给他个枕头，他可能回来了。
0: 回来了。
4: 回不来了。
0: 我说回来他就能回来。
4: 他要能回来我头直下走。
0: 咱走走瞧呗。
4: 回不来了。

0: 也晒黑了，都快变成秃人了。妈就知道你要回来，给你做了件新衣裳，来试试。病了
1: 没有？
0: 那是咋了？哦，我知道了，是穿帮娘那个老东西给你气受了，不是？

0: 你不是病了？哎，这要说病啊，也没啥大病；这要说没病啊，也有点小病。你这一回来呀，妈这百病都好了。
1: 你到底有病没病？
0: 哎，我还不是想你了。
1: 你要是没病，我走了。
0: 为啥？
1: 我看不惯，听不惯这个家，
0: 我一天也不想待。
1: 好，你走吧，你走吧。

0: 话。
1: 什么？
0: 啊，
1: 给提提眼吧。嗯，啊。哎，山猫。
0: 啊。
1: 在学校的时候，我没见过山，整天想山盼山，谁知来到了山区，干活腰疼，上坡气喘，又怕山，讨厌山。
0: 是啊。
1: 现在，我才真正爱上了山。
0: 是啊，我们改造了山，山也改变了我们呐。
1: 在我思想上还没有转弯的时候，这这儿也看不惯，

0: 哪儿也不水淹。现在别说是穿过了人了，就连一草一木我都觉得亲切可爱。现在要叫我离开朝阳沟，是怕我淹不掉泪，心也要流泪了。上报。
1: 好。哎，娘，哎，娘，来，过来。
0: 哎呀，娘，慢点。哎。哟，这衣服脏了，我拿去洗洗。

0: 我只准这一回了，咋跟娘下命令了？<笑>哎，焕达啊，娘想给你提个意见，<笑>意见？啥意见？娘坐这说。哎，<笑>娘说吧。
1: 也不小了，双胞胎那么大了，愁苦啊，把那俩的事儿给办了吧。<笑>这孩子，你是想啥了？<笑>娘，我是一心一意来建设咱社会主义新农村了，没想到思想上转了恁大个弯儿，给队里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娘。 现在都提倡晚婚了，
0: 再等个三年五载，等我为改变山区面貌做出点成绩，到时候你就是不说，俺该办也就办了。

0: 呀？
1: 那嫂子他妈又来了
0: 啊！
2: 说了，
0: 二大娘说了。
2: 那，秋晨
0: 啊，
2: 你先别给咱娘说，我过去看看啊。

0: 哦，我昨天写到卢店了。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这几天不见，这朝阳狗就真大变化。哎，啊，亲，哎，亲，亲家母，
1: 哎，这来的时候啊，也不知道担点啥，
0: 赖就赖呗，还让你花钱，
1: 收下吧，
0: 收下。

说知心话。

0: 不是？
1: 赖了，赖了！
0: 这回赖啊，可得多住几天。
1: 这一回赖啊，就不走了。
0: 我们缓一缓呀啊！英官，你得忙回去歇歇。
1: 哎，我也要参加劳动，给俺换呐，比试比试。
0: 那好，走，干活去。哎呀，这回。

明如太。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
2: 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陈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玫瑰的故事》。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曾获得第三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年度优秀电视剧奖，刘亦菲也凭借该剧获得第三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年度女演员。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京剧《群英会》。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喜运风华，先要合肥。中央广播电视台用扎实功底丈量传统深度，以青春之名让古老艺术破土新生。青春初照，戏舞华章。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一天好累啊。你怎么样？这次回家还顺利吗？
1: 就那样呗。
0: 你呢？和我工作这么多年了，你的情况我都了解。虽然我不能因为你有困难我就给你升职加薪，但是如果你需要钱，你一定要。
1: 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那都不叫事儿。
0: 你就是这样，不爱欠别人人情，是不是啊，苏苏？
1: 你叫我什么？
0: 苏苏啊。怎么了？只有黄一梅可以这样叫你啊？
1: 不是，你这样叫有点好笑。
0: 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
1: 别，真不适合你，你别这。
0: 干了啊！
1: 太奇怪了。

0: 要会工作，又要会享受生活。来，喝酒。你呢？平时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有的时候也要让自己放松放松，打开一下。
1: 知道了，姐。

挺会跳的嘛，没看出来啊，你还会跳舞呢。哦，下次出去，我要出去跳，我可以带着你。

0: 短信都发出去好几天了，不可能现在还看不见吧？
1: 苏苏这个人啊，一个 lonely 死的，就看起来独立不亲人，但你跟他熟了，你就知道啊，他只要不讨厌你，那就是喜欢你啊。
0: 什么叫不讨厌我就是喜欢我？他喜欢我，他不回我短信啊？
1: 你俩认识那么久了，你还不知道他？
0: 先别说我懂不懂他的事儿，你说会不会是我给他发了短信，把他吓着了，他不理我了？
1: 你给他点时间。
0: 没时间了。

0: 信。前两天你是一呀、啊、还是一？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吵也吵过，好也好过，前两天都那什么了，我也觉得挺好的。你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啊？
1: 我被性侵过。我欺负强奸了我。那会儿我16岁。

0: 谁？妈！啊！妈！孩子，妈！娘啊！啊！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 你不是问我胳膊上这疤怎么来的吗？就是那天晚上留下来的。伤到了神经，恢复了挺长时间的。

0: 我把这事儿告诉我妈了，我妈不信，还骂我，骂我是小婊子。
1: 韩国城，胡说八道，不要脸！
2: 你又没做错什么。
0: 我当然没做错什么。我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男人，我这人呢就是这样，你要是受得了我们就继续做朋友，我要是受不了你把我电话删了吧。

0: 儿子最近不太正常，好几天不见人影，也不主动打电话，你说他都干什么呢？
1: 哎呀，振华经常要陪领导见客户，项目上的工作也繁琐，太忙了吧？
0: 是，工作忙不理我们很正常，可他上周末回家，那头发就跟鸡窝似的，整天魂不守舍，还耳背，我喊他半天都没反应，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哎，
1: 想多了，他能出什么事啊？
0: 吃着饭吃着饭，突然蹦出一句，维纳斯的美就在于残缺。

0: 什么意思啊？想自残呢？
1: 我还不饿呢，刚吃东西了。
2: 你晚点吃。你咋？
1: 你是黄一梅？
2: 嗯。
1: 那个，那我们先走了。
2: 拜拜啊，
1: 拜拜。
3: 我叫胡林，关之琳的琳，我是方协文的女朋友。
2: 你有事吗？
3: 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你们认识多久了？我跟你说话呢。我跟方协文认识两年了，我了解他，他乐于助人，所以请你稍微有点边界感，离别人男朋友远一点，行不行啊？我跟你
2: 松手。

0: 主持人你好，我是计算机系的方新文。
1: 我知道你是谁。
0: 问一下，黄一梅最近……
1: 你还好意思问？你女朋友胡林都找上门了，既然你都有个女朋友了，你就离黄一梅远点吧。

小雪，我想跟你解释一下，这事儿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个人他。

0: 苏苏，好久没收到你的邮件了，你还好吗？不知道你跟我哥之间发生了什么，你们都不肯告诉我。
1: 问题一直都在我身上，他只是偶然。

0: 每个人都有阴暗面，但这和感情无关。你说的所有这些都是你不能，你不该，而不是你不想。苏苏，跟我哥好好谈谈吧，就算不能解决，也起码给他个答案。
1: 您可真行，大冷天的搞突然袭击。
2: 你打小没一个人住过，我哪放心啊，过来帮你收拾收拾。
1: 收拾什么呀，这两天就搬了。
2: 啊，你不是才搬过来的吗？要往哪儿搬啊？
3: 是阿姨吧？
4: 啊，你好
3: 阿姨，我来
5: 帮你。啊，
2: 不用不用，太客气了。哎，小心！
3: 哎，给我吧。啊，
2: 谢谢你，小伙子。哎，怎么称呼啊？哎，
5: 阿姨，我叫方新文。哦，我住这儿。哦，我也在复旦读书。哦，
2: 我就怕玫瑰一人不安全，有主任做邻居，我就放心了。
5: 您就放心吧，阿姨。哦，
2: 在这上面。谢谢你，谢谢你，我来拿。
3: 真没事，
2: 没事，
3: 我来吧。
2: 我自己拿，太客气了。
3: 不用跟我客气。
2: 谢谢，没事，谢谢啊，谢谢。
3: 啊，哎，哎呀，
5: 好，阿姨，你有什么需要的就跟我说啊。

0: 妈，你别麻烦人家。
1: 人家怎么你了？
0: 没有，全误会。
1: 丢丢，哎呀，丢丢，来来，丢丢来，我抱抱。
0: 妈，你带什么了？胡老陈的，
1: 都是你爱吃的。来，抱抱，抱抱。嗯，好嘞，喵喵。来，姥姥给你吃肉肉，吃肉肉，
0: 叫姥姥
1: 来，看姥姥给你带吃的了。

0: 妈，那以后哥有了小孩，肯定得给你宠坏。
1: 干嘛非得是你哥的，不能是你的？
0: 我又不结婚，哪来的孩子？
1: 哼，六根清净啊？
0: 特别清净。
1: 你哥跟小苏怎么了？我一问啊，你哥那脸板的跟白板似的。小苏跟你说什么？
0: 妈，他们都说咱那脸笨。妈，我下午还上课呢，您睡一觉，电褥子打开。
1: 行，你忙你的，别管我了。啊，去，你忙去，你忙去，好吧。

0: 阿姨，你要出门啊？
1: 啊，我买菜去。
0: 啊，正好我要去买菜，我跟您一起吧。
1: 啊，不用，我自己知道，挺近的。
0: 啊，没事，阿姨，我陪您一块儿。哎，您等我一下啊。阿姨，
2: 这菜都挺新鲜的哈。
3: 嗯，对个对个，搿菜老新鲜的。
2: 这个菜怎么卖呀？
3: 搿个四角一斤。
0: 四毛一斤。
2: 哦，四毛一斤。那这个西红柿呢？
3: 啊，搿只五角一斤。
0: 五毛。
2: 五毛一斤，哎，那挺好。来，我要几个？
3: 好的，
2: 来，要三个够了。
3: 啊，好的好的。
0: 这也要吗，阿姨？
2: 这个也要。
0: 好，
2: 这个也要。
3: 行行行，
2: 对，
3: 好，
2: 这个也要。芹菜也好，哎，也新鲜。回去炒个芹菜吃。
3: 芹菜六块
2: 多少钱？
3: 六块一斤。
0: 六毛。
2: 啊，六毛。那行，来，
3: 好，
4: 一起称一点。
3: 总共两块四块六斤。
0: 哦，好，两块四。
2: 别，不用，来，我自己来。哪哪里要用你的？别。
0: 你跟我客气什么？
2: 不客气，不客气。这
4: 来，
2: 两块四毛钱。你这
0: 不是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2: 没有，还让你陪着我过来，真是。
3: 欢迎光临，
2: 太辛苦你了。
0: 好，谢谢。不辛苦，哎，放在筐里。
2: 放筐里，
3: 来，别的不。
2: 做红烧肉吃。
0: 太好了，阿姨。
2: 来，我来拿吧，挺沉的啊！你又陪我买菜，又帮我拿着，真是不好意思。哎呀，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阿姨，
2: 哎，
0: 我觉得黄同学对我有些误会，但我一直也没机会跟他解释。
2: 我女儿啊，就是那个脾气，浑身是刺儿，你多包涵，慢慢就会好的，没事。
0: 自己种的小葱，您需要多少随便揪。
2: 一根就够了，
5: 来一根，对，就这小葱。
2: 我女儿房间里也有个花瓶，跟她很像。
0: 哦，这个花瓶就是她送给我的，不过我没她那么高雅，我不会插花，我只能种点葱。
2: 葱花也是花嘛，我觉得比她摘的野花强，实用。
0: 阿姨，这个木耳是不是可以捞上来了？
2: 哦，对，赶紧把它控控水，一会儿就炒了。
0: 哦，好。嗯。
2: 小芳。
0: 嗯。
2: 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吃饭，我帮你解释。
0: 好。
6: 别走了，今早千万走呀。
4: 哎，是呀。
2: 多好吃啊，赶紧洗手吃饭
6: 啊。哎呀哎呀，香，
2: 洗手去。
6: 好，
2: 嗯，快。小芳，上来吃饭。
0: 哎，好的，阿姨。
2: 来，进来。
0: 阿姨，
6: 是我请小芳来吃饭的
2: 啊，来坐呀坐呀。
0: 好，
2: 来坐，来吃。坐，来吃啊。别客气。

0: 年三了是吧？工作找了吗？发了一些简历了。这几年互联网发展的很快，去年好几家大公司过来校招，都还没毕业呢，就给了 offer。我觉得今年的就业前景应该更好吧。咱们国家这些年在高新科技上落后于西方，往后的几十年就要看你们这些年轻人了。现在各行业机会都挺多的。 心理学在我们国内正处于新兴阶段，黄同学这个专业将来一定会大有所为。
1: 他还没定性呢，毕业之后也不一定就。

0: 不干这行，吃啊，别客气。嗯，好。这个饭菜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口味儿，
1: 很好吃。
0: 小芳都跟我说了，你误会他了。
1: 女孩子不是他女朋友，黄同学，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给你带来这么大麻烦，对不起。胡林不是我的女朋友，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他以后不会再来骚扰你。是那女孩子追求小芳。
0: 把你当成假想敌，小芳还觉得冤呢。嗯，
1: 我把你当成朋友，我没有骗你。其实我有没有女朋友，我不用跟任何人解释。
0: 没打算谈恋爱，谈恋爱对我而言是奢侈品，是负担。我没时间，也没有这个物质条件。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妈一个人打两份工。
1: 供我到大学，我大一就开始勤工俭学。当我拿到保研名额的时候，我斗争了很久。当我决定去读研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有退路了。我要尽一切努力，拿到全额的奖学金。
0: 在学校的时间就这么几年，我没资格去想谈恋爱的事儿了。啊，来来，别光顾着说，来吃虾。嗯，虾。嗯。哎呀，怎么能让你洗呢？来，我来，我来，我来。
1: 阿姨。 你们俩聊，我来洗。
0: 哎呀，这给你添麻烦了哈，真是。
1: 不会的。

0: 我觉得他倒是可以做朋友，因为你们俩都不想谈恋爱。
1: 我就想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的。
0: 那我就放心了。这人啊，不能饿着肚子去超市，会买错东西，把本来不想要的东西放进购物车。同样的道理，也不应该在感觉到孤独的时候去谈恋爱。
1: 我不孤独。
0: 玫瑰，别矫枉过正，人还是需要朋友的。嗯。

0: 好久不见。
1: 是挺久的，15天。如果算刚才在公司见到你的时间，再加9小时17分钟。知道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吗？没见你的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你说的那些话，想我该对你说什么，想的我脑子都快开锅了。
0: 那就别说了。
1: 苏苏，我能也这么叫你吗？别人谈恋爱都是从相识、互相了解，然后表白，再开开心心在一起，中间可能会吵架，最后
0: 你是不是可怜我呀？
1: 没有啊。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啊？
0: 我上次说的不够清楚吗？我不需要男人。
1: 你不能因为一个男人就否定全世界的男人啊。苏苏，你教我健身，陪我跑步，跟我聊天，你应该不讨厌我，对不对？那我们的关系为什么不能再往前发展一步呢？
0: 没必要。
1: 试试啊。你就当我是来应聘的，我应聘当你男朋友，试用期6个月，你不行把我开了，行不行？

0: Tina，这是下季度的项目管理计划。
1: 其实，在人员和管理这方面，我对你向来是非常放心的，因为你够冷静、够理智。但是，艺术策划类的项目我没有给过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艺术策划是需要投入感情、映射感情的。但是我觉得，你有点缺乏情感敏锐度，或者说，你这个人不太善于表达情感。如果你的目标是做职业经理人的话， 以你现在的能力，不管是在蜻蜓还是在任何一家公司，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想在艺术品行业取得成绩，你必须要学会理性和感性的平衡。不要害怕失控，去谈一场恋爱吧。
0: 工作要求吗？
1: 只是我觉得，你长期把自己困在一种非常压抑的状态里，这样的话，会失去对美。

0: 你上次提的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孤独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孤独的时间长了，长出一身厚厚的鳞片，丧失了跟人亲近的能力。一旦渴望温情，就要忍着疼痛，亲手将鳞片一片一片地撕去。
1: 你也回学校啊？
2: 对对对，回学校。
1: 阿姨回北京了吗？
2: 哦，那个已经到了，谢谢你帮挑的上海特产。
1: 客气。哎，对了，这我们早上刚买的，还热乎呢，你吃吧。
2: 那你吃什么？
1: 我不饿，来吧。
2: 来，你别吃早饭了，谢谢啊。
1: 上来了，上来了。

0: 一样东西你曾经渴望却怎么也得不到它，就会自我催眠，告诉自己你不需要，你不想要，你瞧不上，甚至厌恶它。当那样东西真的来到你面前时，你的反应是拒绝、逃避，心底有个声音告诉自己，你不配。今天这顿饭我请。
1: 没事请人吃饭估计没好话。
0: 是，那丑话总得说在前面。
1: 说吧，我洗耳恭听。
0: 上一次我说的话挺伤人的，我给你道歉，对不起。

0: 那件事儿在我心里一时半会儿肯定是过不去的。本来我想要么就算了，一个人过也挺好，可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你放松了警惕。
1: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韧，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今天这顿饭我请。没事，请人吃饭，估计没好话。上一次我说的话挺伤人的，我跟你道歉，对不起。
1: 那话也情有可原。那件事儿在我心里一时半会儿肯定是过不去的。我这人不太擅长跟异性来往、打交道。本来我想，要么就算了，一个人过也挺好。可我又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你放松了警惕。
0: 我这人人畜无害，童叟无欺嘛，所以可以像你说的，试用期不保证结果。这就对了嘛，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对错呢？
1: 那我先说好，我不会委屈自己，也不会迁就你。如果我觉得不舒服了，那咱们就停下来。当然了，你也没有必要。
0: 没有义务来忍耐我，你也有权利提出来。
2: 咱俩要不要先签个合同？你这人表白起来跟谈判似的。
0: 谁说我跟你表白？
2: 还得再来一次啊！
0: 啊，也可以不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还请花儿也没，就用它代替了。苏苏啊，从15天9小时17分钟到现在，又过去了4天，可能有那么3-5分钟的偏差。

0: 挺沉的，你先放下。
1: 你就收了这个 offer 吗？啊，不对，谢谢你给了我 offer。可以点菜了吧？
0: 哦，我点过了。
1: 哇。我帮你。啊，
0: 谢谢。
2: 没事。
0: 这样。
2: 好。
3: 我太高兴了，我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激动地打翻了一盘牛排，回去你俩得给我报销啊。
4: 我想告诉你的是，和王中华在一起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不是饿着肚子去超市怎么决定。
3: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回家了，我要当面祝福你们
0: 过热闹，
3: 咱们可以一起过年了
0: 啊。
3: 幸好有方师兄帮我照顾丢丢。

0: 看着，先看着，
1: 饺子，
0: 稍等，好，好了，
1: 来，
0: 行，你先拿走，好，快快，
2: 再来点，这太少了，
0: 太少了，哎呀，还有一盆呐，
1: 来，
0: 贪心，这是，
1: 快快快，
0: 好了好了，马上就，
2: 春晚开始了，呀，
3: 好，
0: 饺子，来，饺子，
3: 好，
0: 小心，
2: 好嘞，
0: 好嘞。

0: 喂啊！
1: 过年了，
0: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0: 过年了，
1: 过年了，
2: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3: 新年好，哎，
1: 来来来，
4: 过年好，
1: 好
0: 好好，
1: 想喝点啊？嗯嗯。

0: 女儿来吃肉，给女儿下一点。
1: 这是干豆角吧？
0: 对呀、
1: 啊。来，
2: 咱们晒的那个豇豆是吧？
0: 是。
2: 来，
0: 尝尝。嗯，好吃吧？好吃
3: 啊！
1: 好吃
0: 。你也吃点别的。
2: 这你晒的就是不一样。嗯。
4: 这，
2: 我喂你尝尝。
0: 吃肉。
1: 好。
0: 嗯。吃吧。
2: 来吧。嗯。妈。
0: 来。
2: 祝你们长命百岁。
1: 好。
0: 好，谢谢。
1: 谢谢啊！祝你们事业有成啊！
2: 过年一切都好，
0: 一切都好。
2: 爸，嗯，慢点，
1: 没事，开心。

0: 小黄啊。
1: 喂。
2: 叔叔，过年好。
1: 过年
0: 好，过年好。哎呀，咱俩差不多得有两年多没联系了吧？
1: 嗯。你现在怎么样啊？
2: 挺好的，您身体都好吧？
1: 挺好，挺好。
0: 我听说你去上海了。
2: 对，我去上海读书。
1: 听说你读的是心理学。
2: 嗯。
1: 这个专业好啊，
0: 洞察人心啊。

0: 这个国栋啊，
1: 去法国2年多了，一直忙，春节都没回来。
0: 我听说你们俩分手了。
1: 那你看我这个儿子啊，在感情
0: 上呢，他一向都粗枝大叶的，也不会体贴人。
1: 作为他的父亲呢，
0: 我替他向你道歉。
2: 没有。
3: 小黄啊，
4: 我能感觉出来，他挺想你的。
0: 喂，啊，你看这样行吗？要不，
4: 你们俩能不能通个话，沟通沟通啊？
2: 不用了吧。
0: 哦，也行啊，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拿主意吧。

0: 过年好。
1: 英子，
2: 年好，
0: 新年快乐。还没开学吧？怎么提前来上班了呀？
2: 要赚钱呀。
0: 你可不像缺钱的人啊。
2: 过年好。
3: 过年好，提前回来了。刘丢也挺好，特别能吃，我都怕把他给喂胖了。
0: 我晚点去接他。哦，我妈做排骨了，给你也带了一份。啊，
3: 听我都快流口水了，替我谢谢阿姨啊。

0: 怎么了？
1: 你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
0: 什么几点回来不几点回来的？我都给你报备过了，怎么了？
1: 你两点回来的。
0: 那怎么了？我第一次两点回来吗？
1: 咱俩结婚才多久啊？你就这么晚回来？
0: 你没两点回来过啊？你没有两点回来过吗？
1: 哎，谈恋爱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现在你天天喝多了酒回家。
0: 你找茬是不是？谁不知道我昨天喝酒去了？又没瞒着你。
1: 谁知道你昨天去见哪个狐狸精了呢？
0: 我又见谁了？我跟我一帮朋友去喝几杯怎么了？你要是觉得过不下去，那就离婚。
1: 你有病吧？
2: 你失恋了？你没事吧？啊？
0: 凑什么热闹？没见过吵架啊？
3: 哎，不好意思，先生，我们店也快打烊了。如果您吃完的话，我帮您二位买个单。
0: 我说我吃完了吗？怎么着，哄人啊？再来两瓶啤酒。我正你了吗，
3: 先生？
0: 哭什么哭？再哭，老子弄死你！
2: 女士，你需要我帮你报警吗？
0: 我打我媳妇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你抱一个试试啊！你抱一个试试，来来来，抱个试试。
3: 先生，不好意思啊，他刚来这儿工作，不太懂事，不好意思。
2: 客人在我们店里用餐，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他的安全。
0: 我在你们这个破地方吃饭，我还要听你教训？啊，
3: 先生，
0: 你是分哪个错啊？
4: 不好意思啊，先生，来来来，哎，不好意思，先生，
0: 你以为你谁啊你？
4: 先生，
3: 冷静一下，先生，
4: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这里呢马上就要打烊了，你看你们要是有什么事情，要不出去解决吧？
0: 怎么解决啊？
4: 你看这样行吧？这顿饭，我给你们打五折。
0: 我像没钱吃饭的人吗？
4: 不是，先生，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就是
0: 那就给我闭嘴，让他说。哎，你说话，刚不挺能说的吗？啊？让他给我道歉，刚才什么态度啊？啊？
3: 我道歉，我替他向您道歉，对不起。
0: 你算老几啊？老子要他道歉。
1: 那咱们走吧。
0: 哎呦，道歉道歉。
2: 女士，您没事。
0: 滚开！
4: 哎，小芳，小芳，小芳，抓住小芳，出来，小孙，出来，出来，命啊！哎，别打，别打，别打，小芳，小芳，小芳，别打，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5: 别打，
4: 小芳，别打了，
0: 弄死你！
4: 哎，别打，别动手啊！
0: 打，
4: 别动手，
0: 哎，别打了，
4: 别打 了， 别打了，
0: 去！
4: 别打了呀！别打了！哎，小芳，小芳，别打呀！我告诉你，你再这么打，我报警了我！冷静点！冷静！
6: 头晕不晕呢？恶心有没有？
3: 没有。
6: 下属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了啊，他身边必须要留人。
7: 嗯。
6: 如果发现头疼、恶心、头晕的情况啊，要及时就医。
7: 嗯，好。
6: 最好再给他约个 CT， 仔细检查一下。
7: 好。
6: 伤口不算深啊，但是离眼睛啊距离比较近，最好呢不打麻药了，忍一忍啊，小伙子啊。
3: 行。
6: 来，女朋友啊，摁着她的手啊。
8: 监控证明是确实双方都有这个冲突意图，
5: 那个男的先推了这个女孩一下，这个男的才打的。
7: 对，是这样。
5: 看来这个伤得不轻啊。这样啊，情况呢我跟你们两位讲一下。刚才我们询问了那对情侣，他们坚持说是你先动的手，从监控画面里面看你那一拳确实够狠的，不过呢也算是事出有因，事先他推了你女朋友对吧？
3: 我们是同事，不是男女朋友。
5: 哎呀，年纪轻轻的就学人家英雄救美啊，才多大年纪啊，脾气那么暴，你说为了这么点事情打一架值得吧？砸那么多东西不讲，人还受了伤，万一这么帅的一张脸破了相怎么办啊？
3: 店里的一切损失我来赔偿。
5: 不仅是店里的损失，还有对方的医疗费。同时我要提醒你注意啊，对方依然享有对你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这点你要清楚。
1: 不是，是他们。
3: 明白，警察同志，任何处罚我都忍，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5: 好，态度蛮好。我们需要了解的情况呢先这么多，笔录做完了吧？
7: 做完了。
5: 你看一下笔录，如果没有出入的话签个字就可以了。同时啊，需要保持你手机通畅，如果有问题我们还会再联系你。
3: 好。

0: 我自己来好了。我没什么事儿，今天也不早了，我回去休息吧。
1: 大夫说了，你今天晚上身边得留人。电脑器呢？
0: 没有。
1: 没有。天这么冷，你怎么取暖啊？
0: 我靠抖呗。

0: 黄同学，
1: 要不然你也上来坐吧，
0: 这有电热毯，暖和。
1: 我，
0: 你别误会啊，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怕你冻着。

0: 广州片。
1: 啊，那什么啊，那次你不是带我看画展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春节的时候我闲着没什么事儿，我就找了几个免费的展自己去看。在一个画廊里，叫什么来着，啊，挺小的一个。我闲逛的时候我就看到你的照片贴在墙上了，还有很多别人的照片，都是这种。巧不巧啊，
0: 在一个老洋房里啊。
1: 对对对，老洋房里。
0: 然后你就要来了。
1: 其实我是偷的，我是怕他们侵犯你肖像权嘛。我本来是要给你的，但是一时也没来得及，我怕给忘了，我就搁在这儿了。今天正好就还给你吧。
0: 送你了。
1: 喂。多感伤一点，这不是真的太冷。
0: 哦，头还晕吗？
1: 还好吧，就晕乎乎的，那种感觉就像喝酒了似的。同学，对不起啊，今天连累你也被开除了。
0: 嗨，那是我咎由自取。
1: 结果那个女的还不领情，说是我们先动的手。我还以为那男的有多厉害呢，嚣张成那个样子，结果那么不劲道。
0: 没想到你还挺能打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也跟男孩打过架，他们总喜欢往我书包铅笔盒里放毛毛虫。
1: 怪不得你胆子那么大，原来你是我童子功呢。
0: 哎，如果小时候我们认识，搞不好你还打不过我呢。
1: 我可舍不得打你啊。

0: 过我跟你说实话，其实啊，我小时候想学武术的。
1: 你想当方大侠？
0: 小时候确实这么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哎呦，啊！越长大，人越怂，最后就成了路见不平，拔腿就蹦。

反正我还是要谢谢你，今天给了我一次行侠仗义的机会。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

丁丁，你跑这儿来了？这，怎么不睡觉？

0: 小强，
1: 东亭，立刻。

0: 牛。
1: 你说他怎么知道我们要带他做实验？
2: 你现在会读心术吧？每一次一说洗澡就跑了。

0: 这样，一定要多注意观察。如果拉稀或便秘，要赶紧上医院去。医院的爆炸服务先不要钱，光天伤口长起来，他可能会舔。你千万要看好了，不能让伤口感染。你毕业之后什么打算？你呢？我很少年才毕业。我已经收到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祝贺你。
1: 我知道了，我想在上海。

0: 谁是你嫂子？
1: 哎呀，我是真没有想到你这样
2: 一个人会跟我哥那种愣头青谈恋爱。
3: 我哪样的人？
2: 就你啊，你反正我想象不出来你谈恋爱的样子。
1: 哦对了，礼物
2: 我下次回去给你补上。我哥送什么了？
3: 你猜。
2: 口红，要不然香水。

0: 呀，大傻子！哎呀，天哪！
1: 他非说我们是因为哑铃结缘的，所以一定要送我哑铃，这样比较有纪念意义。真的是无语。
0: 那你应该再给他脚面拦一下，这样更有纪念意义。
1: 你跟那人怎么样了？你脸红了
0: 啊？嗯，上海太热了。
1: 你喜欢他？
0: 我觉得你跟他挺像的。
1: 你不会喜欢的是我吧？
0: 哎呦，我是说

0: 别聪明，又特别努力，
1: 看起来吧冷冷的，
0: 但是其实心里特善良。
2: 玫瑰，好羡慕你啊。大多数人的感情都是权衡利弊，你不同，你好像生来就有爱人的能力，
3: 这是多难得的天赋。

0: 叔叔，你爱我哥吗？我没有那么多爱的天赋，但是我在努力学习。哎呀，我天哪！哎呀，这电话来的太及时了。 哎，哎，哎，大林怎么样了？严姐，那他怎么不读杭大？啊，本科就在复旦，还拿过奖学金，还有什么？真的假的？还有别的吗？啊，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哥们儿啊。
1: 人虽然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听下来，就是个平平无奇的经济实惠男，配我妹那差10万8千里。
2: 人还不是你妹男朋友呢，就查查户口。
1: 就因为还不是，所以得先调查清楚。
2: 你是觉得人的背景很重要吗？
1: 也分人，人好，背景不重要。
2: 那你为什么要去查玫瑰的男朋友呢？
1: 人要不好，他能喜欢他？玫瑰你还不了解吗？他一谈恋爱，不管不顾的。说的也对，他都那么大人了，我确实不应该管那么多。
2: 虽然玫瑰未必每一步都能走对啊，
3: 你等会儿，你重量都不对。
1: 啊？
2: 吭哧吭哧半天，我以为多重呢。
1: 哎。
2: 但他的容错率是高的，什么容错率啊？肩膀往下沉啊！
1: 哎，
2: 那我倒发现你们家的人好像都是这样，就算做了错的选择，也能进行自我修复改正。
1: 你这是夸他呢还是夸我呢？
2: 没听出来吗？我提前给你打预防针呢。万一哪天我们要是不能好聚好散，你千万记住啊，回你的正轨去，别赖我，也别赖上我。
4: 谢了，我已经砸你身上了，赖你身上了，不行了。来，行行行行行，
5: 再来三个，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三，加油。哎，行了行了，什么时候变这么粘人了？
4: 您是除了家人以外第一个来上海看我的，你可别自作多情啊！我是来出差的，又不是专程来看你的。
5: 那我不管，我就是开心。<笑>你不生我气了吧？我什么时候生过你的气啊？
4: 你短信都不回，
5: 我是你老板，又不是你朋友，你给我拜年，我还得给你回拜啊？
4: 雅姐，行也行，
5: 坐。我来考考你学的怎么样？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4: 江总，我又不是学算命的。好了好了，我对你学什么可不感兴趣。哎，你怎么穿这事儿就来了？
5: 还有啊，你连口红都不画。
4: 黄一梅，你怎么堕落成这样了？你还记得怎么化妆吗？今天有一个慈善 party， 你陪我一起去啊。我都好长时间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了。社交技能不能丢，正好借此机会让你复习一下。
5: 你赶紧回家换身衣服去，换件礼服再来找我。
4: 我没礼服，
5: 这可是上海，你连条像样的裙子都没有吗？别跟别人说你在我手底下干过。哎，还有3个小时啊，你赶紧去买，别跟我哭穷。你以前导致自己夺舍的花钱，我不是不知道。一会儿见，拜拜。

0: 一下。
1: 我就是想问问你，晚饭要不要一起吃？
0: 不好意思啊，今天不行。
1: 那算了。
0: 你有事儿？

0: 不是黄一梅，能不能清醒一点啊？你都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你也读了几年书，也该成熟了，怎么现在还在为男人的选择买单呢？
1: 你怎么老把人往筷子上挑？
2: 两个性格、家庭、成长环境差异都特别大的人，能在一起？
0: 能，但是难度也大。我觉得你们俩是截然不同的两种。
1: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俩在一起不合适？
3: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 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晚饭要不要一起吃？
1: 哦，那算了。你有事儿？哦，没什么，就是想请你吃碗面，那改天吧。 你穿这个裙子真好看。

0: 怎么啦？心不在焉的。
1: 江总，我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可是现在的我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穿着漂亮的衣服，跟一些转过头可能就不会再有交集的人寒暄，已经没有意义了。

0: 现在我更想学习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去做一顿饭，珍惜身边的人，这些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挑战。
1: 您好，您的蛋糕好了。

0: 不是生气，是失望。
1: 你能想象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吗？我刚见到他的时候，他穿得跟一个穷学生一样。
2: 那他本来就是个穷学生呀。
1: 我能理解一个年轻女孩这种好奇心，但是我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了这个好奇心可以断送他自己的前程。
2: 那说不定对他来说，前程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当下的感受才最重要。
0: 黄一梅出身书香门第，思维起点本来就跟其他人不一样，
2: 再加上他又聪明，天赋和条件又得天独厚，所以他有资格在人生选择上随意挥霍呀。
0: 挥霍就是因为
1: 得到的太容易了。行了，我不跟你聊了，我还得出去应酬呢，先这样啊。嗯。
3: 你太了解我妹了，你跟我妹才是 soul mate， 得亏她是一女的，要不然我俩肯定得为你兄弟反目。哎，你什么时候也这么仔细分析分析我呗？
2: 你？
3: 啊？
2: 分析不了，对你没那么了解。
3: 不了解就敢跟我在一起？
2: 太了解了，就没法在一起了呀。
3: 这是什么？怎么能让女的扒虾呀？以后不准碰虾啊！你这话是什么逻辑呢？太了解了就……尝尝，不玩还行吧？
2: 非常。

0: 你怎么知道是我生日啊？上次帮你在医院挂号的时候，隐约记得是这个月，你又突然说想吃面。
1: 哎，那我会不会耽误你事儿啊？
0: 没事，这件事比较重要，快尝尝。
1: 不怎么下厨，你别笑我啊。嗯，这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叉烧面了。
0: 瞎话怎么张嘴就来啊？
2: 明明我都忘了放盐。
1: 我吃，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嗯。

0: 生日快乐。
1: 谢谢。我许个愿。

0: 玫瑰在家呢。
1: 丢丢来，跟姥姥姥爷说结婚纪念日快乐。结婚纪念日快乐。
2: 谢谢谢谢谢谢女儿给我们买的礼物啊，怎么样，漂亮吗？
0: 你爸非说这个红的是他的，还跟我抢呢。
2: 红男绿女，这叫
0: 你老头戴这么艳的色合适吗？真是，
2: 你看看多好
3: 啊。玫瑰，
2: 般配吧。
3: 怎么样啊？啊，哥哥想你了。
1: 我也想你们了。我毕业之前有点时间，我能回家一趟。
3: 太好了，太好了，赶紧回来啊。
1: 那我再多带一个人回来行吗？
2: 谁呀？
0: 是小芳吗？
3: 玫瑰带她男朋友要回北京，我觉得吧，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要不你也来家里认个门。
4: 不是说好了不见家长吗？
3: 那他一辈子不见啊，以后咱俩结婚了，我爸妈来，你拿个布兜把自己罩起来，垂帘听政啊。
4: 你想结婚啊？
3: 你不想？
4: 我没想过。
3: 你是觉得我现在说这事儿有点早吗？
4: 你们难道不都觉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
3: 那是对没那么喜欢的人说的，所以这事儿得分人。结婚不重要，跟谁结才重要。
4: 你觉得咱俩处得舒服吗？
3: 舒服啊。
4: 我也觉得舒服。
3: 啊，
4: 那就先这么舒服的处着呗。

0: 来这边，来来来来，进来。妈说不用换鞋了，直接进来了。啊，来了来了，妈，人接回来了。啊，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女儿。哎呀呀呀，
1: 我身上有油啊。哎呀，
0: 这
2: 小峰，
1: 这我爸妈。
2: 叔叔好，阿姨好。
0: 你好，你好，
2: 来，赶紧坐呀，别客气啊，坐坐吧。
1: 好，
2: 好，
1: 这赶紧坐啊。哎，我还有两个菜就得了啊，你先坐着。
0: 阿姨，我来帮你忙。哎，不用不用，
2: 小芳，
1: 坐下坐下。
2: 好。
0: 哎，吃点这个。
2: 哎，谢叔。
0: 你是第一次来北京吧？
2: 对，第一次来。
0: 哦，
2: 能待几天？
0: 我本来打算请一周的假，但领导只批了三天，后天要回去了。
2: 那是有点紧了。哎，对了，振华，嗯，要不这样，这两天你开车送他们出。

0: 不去，玩两天。
1: 我还得上班呢，我把车给你们，你们自己去转吧。
2: 叔叔，不用麻烦了。这一次回来，主要是陪玫瑰来看望您二老，玩什么的以后还有机会。

0: 我给你带礼物了，进我房间一起看看。
1: 还给我带东西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还给我带东西了，带什么呢？
0: 你这头一次来你就不能尽点地主之谊啊？
2: 我还怎么尽啊？我去果仁院接的你们。
1: 再说了，这家咱爸咱妈是地主，我又不是。
0: 哎，你不是担心我来着吗？我把人带来了，你快点，
1: 就会死
0: 是不是？
2: 那也用着假惺惺的。
0: 你是不喜欢人家？
2: 我可什么都没说。
0: 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说，你平时接个销售的电话还能聊几句吗？
2: 还行，看着高高大大的，也挺懂礼貌，就是不大气，一看就不是大城市出来的。
0: 你大气，你住故宫，
2: 又不是跟我比，那不是跟住。哎，行行，算了算了算了。
3: 你喝点什么呀？喝茶，还是可乐呀？
4: 啊，谢谢叔叔，我不渴。
3: 哦。
4: 那我喝一瓶可乐吧。
3: 行，我给你拿。
4: 麻烦了，叔叔。
3: 哎呀，不麻烦。
0: 我男朋友不需要跟任何人比。
1: 是，没拿他跟别人比，那
3: 他跟你站在一起。特别像你跟班的，不般配。小芳，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4: 啊，我现在在一家网络公司做系统架构师，
5: 主要负责逻辑架构设计。
3: 逻辑架构？
4: 简单来说就是设计软件。
3: 哦，软件，软件。
4: 叔叔
3: 啊，
4: 我听一梅讲，您家藏书很多啊。
3: 啊，哈哈，他说的没错，每回搬家，我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些书啊。哎，小芳，我带你参观一下。
4: 好。
1: 哎哎，爸妈要是问起来，这个跟上个比哪个好，我怎么回答？
0: 爸妈没你这么欠儿，他们不会问的。
1: 万一问，我可就实话实说了。
0: 你要是敢拆我台，我以后一定奉还。
1: 哎呦，我倒看看，我带苏苏回来，你怎么拆我台？
0: 我给他看你那小时候艺术照，画大红嘴巴，头上点个点，穿裙子的那个。
1: 那照片还在呢。嗯嗯。啊？啊？别，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夸他行吗？我夸他。
4: 这本书我读过，但封面不太一样。
3: 啊，我这本是第六版的。
4: 哦，那我读的可能是更新过后的版本。
3: 嗯，有可能。
4: 这书里面写东方历史的部分读起来不太舒服，我觉得作者完全站在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分析我们，有点不太公平。叔叔，我就是瞎看班门弄斧了。
3: 你说的没错，这个作者的某些观点啊的确有失偏颇，不过历史就是这样，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很难看到全貌。不过你读专业以外的书还能带上自己的思考，这点很好啊。这个版本的作者他的观点相对来说就比较客观。
6: 开饭啦。
3: 啊，来了。哎，先吃饭吧。
7: 好，
3: 一会儿再说。嗯，
6: 来，吃香吃香。
7: 是啊，
6: 哎，不客气，来来吃这个肉片也好。
3: 小芳，
6: 吃。
3: 今天都是一些家常菜啊，
6: 对对对，
3: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啊。
4: 看着就好吃。
6: 他喜欢，他喜欢。
3: 那就好，那就好。
6: 红烧肉，
3: 多吃多吃啊。
4: 您坐，我自己来就好了。
6: 你吃啊，不客气。
4: 不客气。
6: 吃。好吃吗？
4: 嗯，肉好吃。
6: 嗯，吃。来，也给你吃点。
4: 上一次啊，阿姨教我做的红烧肉，我试了几次，炒糖色的火候我总是掌握不好。
6: 哦，是吗？
1: 不是上不了色，
4: 就是炒糊了。
6: 炒冰糖啊，你不能放油，得加水，这样好控制啊。

0: 这个方法好，回去我一定要试一试。后来我就是怕炒糊了，我每一次都是用一点红曲来上颜色。
1: 爱动脑子，这一点非常好。好啊，
2: 你说说你，吃了多少年了，光知道好吃两字。小芳，你现在上班还每天做饭吗？
0: 平时在公司的话，就随便吃一点。周末在家的话，还是要做的，跟玫瑰一起做。啊？
1: 他还会做饭啊？
3: 爸，你真的觉得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呀？
1: 你忘了你那回做鱼丸汤了？啊？撒了葱花、香菜、胡椒面，端上桌，我们都在纳闷儿。哎，今年的鱼丸怎么会这么大呢？结果一吃，嘿，元宵！
3: 哎呀，南方还有肉馅汤圆呢，放点葱花怎么了？
1: 哎呦，在上海念了几年书，就成南方人了，真不打算回北京了。
0: 叔阿姨，如果玫瑰决定回北京的话，我一定支持的，并且我也一块陪她回来。
4: 你不是在那个山恒科技吗？
0: 是
4: 啊。那是大公司啊，什么职位？
0: 开发部，现在是项目主管。
4: 挺厉害的，那你来北京也打算找同样的工作？
0: 其实我已经收到一家国企发来的 offer， 做系统集成的。
4: 跟你的专业也不对口啊。
0: 在北京的话，我还是更多考虑工作地点和稳定性。
2: 哎呀，别光顾着说话了，来。
1: 来来来来来，欢迎小芳。来来来，来。
2: 来。
0: 敬您，阿姨。
2: 来
1: 来。来，走一个。
4: 他老家那地儿肯定是不能。所以不管是留在北京还是上海，对于他来说都是最佳的选择。没看今天晚上晚饭那一出，演的义无反顾、赴汤蹈火，把我妹拿捏得死死的。也是，当年玫瑰跟庄国栋，不就是耽误在异地的？
3: 你觉得玫瑰她自己看不明白？
4: 她谈恋爱什么样你不知道啊？上来就 all in， 跟个赌徒似的。
3: 你是不是有点疑心太重了？觉得所有的人都算计你似的？
4: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3: 玫瑰那是一旦认定了，就会坚信不疑。人享受的就是过程，不像有些人，为了周全的目标，小心翼翼、步步为营，活得太累。
4: 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有些人，意有所指呢？
1: 还名牌，不错。
2: 这礼物是送到心坎上了，人呢？看上没有？
1: 这小伙子看着人高马大，可一张嘴，文质彬彬，还谦逊好学，哪儿哪儿都好。
2: 哼，评价还挺高。
1: 哪儿哪儿都好，但好的不够真实。你听他说话了没？滴水不漏，句句迎合咱们。可你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2: 人家为你闺女能来北京，说明还是有诚意的。
1: 如果他来了发展不好，怪在闺女头上，你怎么办？
2: 别想那么多了，早点休息，把这有机奶喝了，睡个好觉。
1: 你们女人呢，根本不懂男人，男人是会伪装的。我就是担心女儿，挑男人的眼光差点意思。
2: 是得担心，谁让咱闺女这一点随我呢？
3: 哎呀，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0: 喜欢是喜欢，不过任何工作时间久了，就那么回事儿。
3: 我每次听你说啊 ，release 什么新版本，什么这个界面啊，数据这些。我是不懂，但是我感觉到你是有热情的。

0: 北京这家公司也不错，国企嘛，相对稳定，也不用加班，这样我就有更多时间来照顾你。最关键的，离你家也近。我呀，是一个小地方长大的，不像你们这些北京孩子，见多识广，眼界开阔。我努力读书，就是为了能够提高生活水平。但见笑了。
1: 但是你先别辞职，你没想好。
0: 好。

0: 你拖拖拉拉那么长时间，到底什么时候能跟我去过户？
1: 那房本上本来就写的是咱俩的名字啊，都死了，不就都是你一个人的吗？
0: 你不过户，等你死了，那混蛋也能分一份啊！
1: 你怎么说话呢？你这是盼着我死啊？
0: 这是法律上的风险，我不可能让他拿了我的钱，还要去分我爸的房子。
2: 好啦，你以为我傻呀？这房子你要是过了户，你说卖就卖，到时候让我们全家人住哪儿啊？
0: 你也不要再胡搅蛮缠了，好不好？房子我说了不会卖，他就是不会卖。过两天嘛，我找个时间回去，我们把这事给处理了。
3: 老孙，帮我记下账啊。

0: 好了。
1: 嗯。怎么了？
0: 没事。
1: 你跟我说说呗，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0: 不用，我自己解决。
1: 他们是不是又找你要钱了？要多少？我这攒了一部分，本来
0: 你的钱跟我有关系吗？
1: 我的意思是，你要着急用，你可以先拿去用啊。
0: 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我说了我的事，你帮不了。
1: 我不说了吗？你怎么知道我帮不了啊？

0: 回锅牛肉做的好吃。
1: 苏苏，哦，说哪儿了？
2: 想什么呢？
1: 要留在上海是吧？
2: 嗯，我已经在投简历了。
1: 嗯，那你俩的专业在北京也可以很好的发展啊。留在上海不就是因为他舍不得现在的工作吗？
2: 那倒也不是。
1: 我不管是还是不是啊，你就是想一厢情愿的要牺牲自己。
2: 这叫牺牲啊？
1: 你是自欺欺人啊，还是想说服自己啊？那以前跟庄国栋在一起的时候也这样，也没见你吃一堑长一智，就这么离不开男人，非得为这男人打转。
2: 你怎么这么说我？
1: 不是黄一梅，能不能清醒一点啊？你都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你也读了几年书，也该成熟了，怎么现在还在为男人的选择买单呢？
2: 你怎么老把人往坏处想？
1: 行，不爱听那我不说了。
2: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你也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吧。你是不是太有戒备心了？你就怕对别人的信任最后反过来会伤害自己？
1: 你打住啊，你别拿你那些心理学的知识来剖析我。
2: 苏苏，我知道你经历过一些不好的事情，但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通过心理治疗干预的，如果你愿意的话。

0: 啊，我可以介绍给你一个很好的咨询师。
1: 黄一梅，你打住，我心里好得很，你别把我当成你的病人。
2: 到了报平安啊。
3: 小芳，
4: 是
3: 欢迎常来啊，
4: 一定
3: 好。
4: 阿姨，
3: 好嘞，
4: 姨，
5: 招呼好我妹啊。
4: 放心吧，大哥。走了啊，叔叔阿姨。
2: 哎，
4: 好，
2: 走吧。
4: 再见啊，大哥。
2: 回去啊。
6: 你先想想晚上想吃什么，烤鸭、烤肉、涮羊肉、卤煮、炒肝。你现在在哪儿？我过来接你。
0: 售楼处门口就能停车。
6: 售楼处？跑那儿干嘛去了？
0: 我看了个房子。
7: 这个层高已经进去。
0: 就那户，五楼那户。视野特别好，直接能看到中心花园，而且整个小区人车分离，晚上还可以跑跑步。
8: 不错不错，
9: 苏小姐的眼光特别好，你整的这栋楼已经完全售罄了，而且您挑的这一居室是卖的最快的户型，朝向又好，特别适合新婚夫妇居住。
8: 一居室就一个卧室啊？那咱儿子睡哪儿啊？
9: 哦，您有孩子了？没事没事，你们还能看看这边。
0: 这边不用了啊，就定这个吧，不变了。
9: 哎，行。
0: 问什么呀你？是不是有病？
8: 你说的有问题吗？咱俩将来肯定会有孩子。哎，都说女人冲动购物，我以为也就是买个包买个鞋，您倒光机买套房。
0: 不是冲动，我很早之前就想买房了。
8: 那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啊？
0: 我为什么要跟你商量？
8: 我是你男朋友啊。
0: 那你是不是我男朋友我都要买房呀，我就是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8: 买房可是大事儿。
0: 是大事儿，所以更不能提前告诉你了。
8: 这是什么逻辑啊？
0: 首付它就是一大笔钱，再加上贷款压力肯定会大。那我要告诉你了，你帮还是不帮我？
8: 我当然
0: 不帮。你心里肯定过意不去，那帮呢压力又转嫁到你身上了。你知道我这人向来不喜欢麻烦别人。
8: 我是别人吗？
0: 不管是谁，我都不愿意欠人人情。
8: 不是，咱俩之间用不着谁说谁欠谁吗？你买房，我出一部分钱，还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0: 55到58号，谁来选户型了？括号不候。
11: 哎，来了。
0: 对于我来说，除了我，其他人都是别人。我就是想要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房子，我不希望以后
8: 分手的时候纠缠不清，对不对？咱俩虽然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能感觉到你从一开始你就做了各种准备，留了各种退路。
0: 不是，分分合合本来就是人间常态，不管以后咱俩能不能走到一起，在各个方面我都不希望亏欠的。
8: 那人总要有点信念吧，你要打心里不觉得咱俩合适，当然走不到底了。
0: 你做项目的时候不做风险评估吗？你不准备 plan B 吗？凡事都要做好最坏的准备，但是并不代表最坏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啊。信念是留在人心里的，不是用来强迫别人的。
8: 不说了，去吃饭。
0: 不饿。
8: 我也不饿，那我送你回去。

0: 盘子有这么脏吗？啊，都被你洗秃噜了。跟小苏吵架了？
1: 没有。

0: 妈。
1: 嗯。
0: 您说，两个性格、家庭、成长环境差异都特别大的人，能在一起吗？
1: 能，但是难度也大。我虽然只见过小苏一面，但老听你妹提起她，对她也有个大概的了解。我觉得你们俩是截然不同的两种。
0: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俩在一起不合适？
1: 当然会有一些意识观念上的冲突，这没办法。不过呢，我教了这么多年的书，以我的观察，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是大，但也没有那么大。有的人停留在从小被塑造成的样子，但有的人彻底改变，脱胎换骨的。我觉得小苏应该是后一种。
2: 我也觉得他是后一种，但是我觉得他特别没有安全感。
1: 你跟这儿是土生土长的，人家是靠自己安身立命的，当然没有你这种安全感。不过要论适应性和生存能力，人比你强多了。既然喜欢人家，就多站在人家的立场考虑考虑啊。
0: 可是他不领情啊，没跟我商量就买套房，我说我要帮他，就跟我要跟他放高利贷似的。
1: 日久见人心，慢慢来，不着急。
0: 妈，您要不是成天大鱼大肉的炖着，我都怀疑您成佛了。
1: 不光你们要成长，我们当家长的也得成长，要不然跟不上时代。
2: 活到老学到老呗。

0: 在哪儿呢？我过来接你啊。
1: 前天签购房
2: 合同，我把它弄回去。
0: 那好吧。
2: 明天我要出趟车。
0: 去哪儿啊？
2: 上海。
0: 行，把航班信息发我，明天我送你。
3: 好。

0: 这次能客观评价一下你的。
1: 我倒是想客观的评价一下你，啊，被宠了，生活的不能自理了，喜欢吗？
2: 你送的当然喜欢了，
1: 不是给你现在穿的，将来住我那儿的时候。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范范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7: 着？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到了。
4: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你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涌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红喜嘟嘟，火喜嘟嘟。西从何来呀？
1: 是啊，
0: 西从何来呀？
1: 大曹操中了都督借刀之计，杀了柴门张允，岂不是一喜呀？
0: 哎呀呀，曹操生，
1: 曹操先计到了。
2: 殿下，
1: 我观曹营帅军，十分严阵有法，古诗此计，何足先生挂齿？
3: 都督的大才，
1: 岂敢？今曹兵十众，非单先可破，与四个一计，不知可保？听先生眉目一解之。
3: 你我不必明言，国学一次在手，看看心意可通。
1: 好，于此先生听爹都督听听。
3: 大夫听看。
4: 我，
1: 哎呀呀，你二人居是一个和尚啊？
4: 未必吧，
1: 大家来看呐、啊。
4: 和，
3: 这，
4: 啊，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听闻先生虽免交锋，可知军旗当令？
3: 虽免交锋，弓箭当令。
1: 弓箭当令，这弓箭当令，
3: 哎，这弓箭是要紧的呀。
1: 先生之言甚合我意，但是我因缺箭，敢犯先生奸造十万之狼牙，以为应敌之用，先生此差。

0: 万物推脱地了。都督文庸甘不效劳，亲写日期。
1: 哦，
0: 写哪期？哎呀，要到十万只狼牙点呐，啥不得也要一点。殿下，半月空城，
2: 半月多了，
0: 哦，半月多了。
2: 十里恐半北风，曹兵至江子，倘若杀来，岂不误了都督的大事？缓多
0: 哦，缓多，
2: 七日再无少些
0: 啊，都督，七日特少了啊，
2: 缓多，
0: 咦，缓多，不多了啊，
2: 日子请殿神自献个日期吧。
0: 是啊，请殿神自献日期吧。
2: 是。三天主义
0: 啊，三天从你早不起吧。
2: 是啊，
0: 三日
2: 无信
0: 你
2: 按军令实行。
0: 喂，先生，这军中无有戏言呐。
2: 是啊，军中无有戏言呐。
3: 我远离军装
0: 啊，先生，军装你不得
3: 不不听啊。哦，
0: 哎，完了。
3: 壮胆子，
0: 哎，我看你是真诚得了啊，
3: 好自了。

0: 辕门投降。二位将军紧张啊！
1: 参见都督，我人归降来去，是多呀，是多。
2: 二位将军实操一交，不顾到自费之所欠，端为何也？
1: 是燕曹操误杀我二人兄长，则受都督帐下借兵，与兄法无仇。
2: 既然投明，可称举节也。
1: 都督夸扬，
2: 我赶紧把信打。
3: 参见都督有何将令？
2: 此二人乃新乡之将，不在你的标下听用，后当主怀。
3: 哦，二位将军随我来，

0: 都成儿人是诈降啊。
1: 他因曹操误杀他二人兄长，他投本都帐下借兵与兄报仇，轰炸只有司米之等多命，安能容纳天下贤士？你还不由亲自掌去。
0: 是是是，
1: 啊，我退。
0: 哎呀，这二人明明是假，我家都督怎知是真的？哎呀，这这这，
1: 哦，有了，待我去到官驿，问过孔明先生，点这份药，真的是真假难分辨，好歹我要问这一。
2: 两道门啊，你问我说。

0: 么要紧的事情，你替我担的什么忧啊？
1: 啊，我有什么要紧事情？昨日你在帐中夸下海口，领了军装，当天盗取十万只狼牙剑，你就定在那里，我怎么不替你担忧？我怎么不替你担忧啊？
0: 哎呀，换了此事吧。
1: 啊！
0: 哎呀，我都忘了。
1: 哎，对，他都忘了。
0: 哎，给我算算人去吧，算算人去吧。
1: 好。
0: 哎，来，
1: 昨日一天，今日两天，
0: 明日
1: 三天，拿来
0: 什么？
1: 钱呐！
0: 我一直也没有啊。
1: 怎么一直都没有啊？
0: 哎呀，这边
1: 我
0: 是要求，
1: 我有这个
0: 钱。哎呀！
1: 先生，
0: 哎，
1: 你不要着急，我当有个旨意在此。
0: 有何旨意？
1: 你当不日驾一只小舟逃回江家去吧。
0: 哎，我奉旨之命，各将同心不逃，到此寸功未立，把什么言语恢复我是走不得。
1: 哦，走不得，
0: 走不得。
1: 哎呀，又走不得，哎呀，
0: 不得。
1: 哎，先生，
0: 哎。
1: 我还有一个干净绝妙的旨意。
0: 什么干净绝妙的旨意？
1: 你倒不如投降死了吧。
0: 哎，乐为上去探生，为人岂不舍命？
1: 你吃苦的意思，这岂不叫我啰嗦为难了吗？
0: 大夫啊！

0: 休。
1: 你干嘛就请我来了？你自当起火，与我什么相干呢？
0: 大夫，你救不了我，我也不难为你了。我与你这几样东西，你可有啊？
1: 哦，你要这几样东西啊？
0: 哎，
1: 我用的早已备下了。
0: 好、哦，预备下什么？
1: 预备下手艺、手貌、大大的棺木、让你晨练起来，重回家去，交朋友，不过如此了吗？
0: 哎，你怎么请教我死啊？
1: 你幻想活命吗？哎呀，难了，难了。
0: 不是那样的东西。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军中所用的。
1: 哦，军中所用。好，你且讲来我听。
0: 听了。喏、怀臣二十字，
1: 有
0: 苏少清丹，
1: 有
0: 天八掌满，
1: 有
0: 落户传粉，
1: 有
0: 飞船上三十名水军被行一
1: 一席。啊，先生，这被行所审呐。
0: 倒是我到州中还要饮酒去喽。问
1: 咦，你这人胆量不小啊，这三日之后若是无边，我看你是饮了你还是去喽啊。
0: 你去办哪
1: 办哪
0: 办哪
1: 办哪。

好吃好吃。

0: 江风儿吧。
1: 哎，慢来慢来。哎，这个，江伯乃是曹营地面，如何去的啊？要去是你去，我不去。来，大了不说，我下去了。
2: 慢来慢来。啊，你就开船了。
1: 哦，已经开船了。我的性命要断送在你手了。
2: 吃酒啊？
1: 哪不吃酒？

比克。

0: 满腔大雾关不进将军，船往何处而发？
1: 往漕运而发。
2: 慢来慢来啊，先生，漕运地面如何去的呀？啊，要去是你去，我不去。来，大老扶手，我下去了。
1: 慢来慢来啊，船到江心龙不知岸，你呀下不去了。
2: 哦，船到江心龙不知岸了，我下不去了。
1: 下不去了，
2: 哎，下不去了。哎呀，
1: 大夫，不必如此，你我吃酒吧。
2: 啊，还要吃酒？
1: 吃酒有趣呀。
2: 这可凉啊。
1: 怎么样啊？
2: 我鲁肃可待你不错啊。
1: 本来的不错，你我是好朋友啊。
2: 赵啊，你我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你吝啬还要拿一个垫背的呀？
1: 哎呀，何止此言。哎，
2: 看看我看出来了，今天就是儿吃酒也是死，不吃酒我也活不了啊。我俩我这个人头不要，我就交你这个好朋友。来，
1: 吃酒
2: 吃酒，好好吃酒
1: 吃酒。
3: 鲁大夫的是欢欢的饮酒，我不知大了鲁在哪里先有我。
2: 来到漕运，
3: 吩咐了一股大事。
2: 哎呦，
3: 别大事，

0: 我岩浆手语铁魔妄动乱箭齐发，
1: 乱箭齐发，
2: 乱箭齐发啊！
1: 剑马传统，高士请教。洪门先生多谢曹丞相赠言。洪门先生多谢曹丞相赠言。
0: 嘿嘿，哎，此时周郎投信，原来是孔明爹爹，子义速速命人驾舟追赶，
3: 不成功啊？
0: 怎么？
3: 顺风顺水赶不上了啊？
0: 赶不上了，哎，又中他人一计，
3: 下次不中也就是了。
0: 哎，时时方起桥，
3: 灼灼让人干，
0: 失去十万点，
3: 明日再来造。
0: 子义呀，从此你莫多口。
3: 丞相啊，是你要

你身子上。啊，怎么云会在我的身上啊？哎呀，这个曹营中之事啊，实在的难办。

0: 先生，你怎知今晚有此一场大雾？为谋事之，不知天文，不晓地理，乃庸才也。
1: 哦，领教了。
0: 来，
2: 有，
0: 看看会有多少凋零。
2: 把他一臂出去，拨走凋零，还剩十万有余。
0: 大夫，十万有余可以交得您了吧？
1: 十万有余，可以交得您了啊，先生。交您有我，
0: 交您有你。
1: 好好好。
0: 大夫，现在就不替我担忧了吧？
1: 我替你担忧什么忧？我不但不替你担忧，我实实地服了你了。
0: 啊，你服我何来？
1: 我服你好天文，好智谋，喏。好大的胆量啊！
0: 大夫，我也服了你了。
1: 你服我何来啊？
0: 我服你在州中持久的事情就是这样。
1: 听巧了，听巧了。来来来来。

0: 文劝蜀道，侠陵义薄云天，薪火相传，没事功在梨园。叔叔，
1: 哪儿来的小乞丐？一边去！
0: 阿姨
2: 呀，不要弄脏我的裙子。
3: 卖包子喽，新鲜的刚出炉的大肉包子。
0: 梅小玲先生，您到底在哪儿啊？
4: 是吧，我有什么能帮助到你的吗？
0: 谢谢叔叔，您真好。我想去四喜班找梅小玲先生听他的戏。
4: 瞧你这一身灰，跟我来吧。
0: 哦，这难道就是活菩萨显灵？
4: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吧。

0: 梅老板，您可算回来了，刚来个老头一定要见您。
1: 梅老板，原来您就是四喜班掌门人，一代名旦，梨园花山启蒙者梅巧玲。终于找到您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2: 您当心。
3: 梅先生，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呀。我随少爷进京，他只为一睹您台上的风采，怎奈？
2: 您别急，慢慢说。
3: 怎料看完戏，发现路上遭了贼手，盘缠都没了。
1: 啊！
3: 少爷一急，竟把身上的祖传玉佩给当了，我可怎么跟老爷交代呀？
2: 这事儿啊，您不用烦心，跟我来。
4: 这我不能换啊，这好东西已经定好出手了。
3: 你
2: 就开个价吧，
4: 300两。
3: 什么？
4: 拿走吧。
3: 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2: 您别这样，这些银两给您，拿去路上用吧。
1: 梅老板人真好，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梅老板，您既帮了我，又助老伯赎道，真是雪中送炭，堪称梨园侠义一绝。
2: 你这小子嘴可真甜，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既然你我如此有缘，这梅花送你，有此信物，免得日后相见不相识。
1: 谢谢梅老板。
2: 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
1: 啊，我想起来了。
5: 正值舞台生涯顶峰时期的梅兰芳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暂时冻结自己的演艺生命，蓄须明志。国重于家，得先于义，我们梅家家训上来如此。
1: 原来梅老板就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家世代真不愧为家国大义之典范。梅巧玲，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形成初期著名旦角演员，本宫花旦、兼宫青衣和昆旦，为花山的形成打下基础。其唱作俱佳，念白尤为出色，如《粒粒莺声》《转于花外》，又有《坟劝》《赎道》两件一事流传甚久，故有侠灵之号。德艺双馨，家风传承，梅氏成为四代京剧梨园世家。其贤孙梅兰芳亦是蓄须明志，彰显家国大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春生万物，精彩过后为您安排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接下来请您收看京剧群英会，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豫剧电影花木兰以及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请您收看粤剧春香传，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塞上风云记，精彩过后为您带来黄梅戏女驸马，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京剧电影工程状元梅以及电视剧玫瑰的故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诗画入梦，百戏争春，韶光入画，万象生辉，水秀清扬，舞落一庭春色，一唱一念尽藏诗画春意，城古韵风雅，

戏台，年轻面庞，他们是戏曲新生代，用扎实功底丈量传统深度，以青春之名让古老艺术破土新生。青春初绽，戏舞华章。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

0: 淬血脉的赓许，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当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阿喜之华，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诗画入梦，百戏争春。韶光入画，万象生辉，水秀清扬，舞落一庭春色，一唱一念尽藏诗画春意，成古韵风雅，占人间春光。从一声清越腔调里唤醒沉睡生机，丝竹悠扬，勾勒江南春意，眉眼含情，诉说岁月风雅。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戏曲里的春天，不止在亭台楼阁，更扎根泥土之间，质朴天真，蓬勃生长。万物有灵，草木有情，在自然与戏韵里听见生命温暖的回响。

向我张正，爹娘在世之时，曾与丞相金冲之女牡丹小姐是有订婚，不应亲王驾牌，府内只得到进府投亲。谁知岳父见我衣衫褴褛，十分不喜呀。他命我在碧波潭畔操刀公诉，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呀，也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是何。唉，好不烦闷成

0: 春生万物，春风又绿江南岸，但真正的春意从不止于柳绿与桃红。人生得意时如沐春风，好戏团圆处，人间最是春意浓。戏里春风满座，戏外春满人间。
1: 元帅，
2: 公公，
1: 请坐，
2: 请坐。

0: 师兄，
1: 元帅，
0: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1: 啊，怎么是下官的不是了？
0: 想我二人近来半日，你在一旁理也不理，睬也不睬，叫我们这做媒人的好难过呀。哎，
1: 是啊，这常言说得好，夫妻上了床，媒人仍出了墙，此之谓也。
0: 话虽如此，只是如今这夫妻还未曾上床，怎么就将这媒人认出了墙了呢？
1: 可不是嘛。
2: 你二公有来则甚呐？哎，
0: 这话起了，我们是做媒的呀。哎，
1: 我们是大媒呀。
2: 媒一事成也就完了，为何又来被迫呀？哎，
0: 这话越发的起了，想我二人辛苦了半日，恨不得将你们夫妻欢欢喜喜送入洞房，才了求我们做媒人的一桩心事，你怎么舍弃逼迫儿子来了？
1: 嘿，可不是嘛。
2: 好好好，如此多谢二公的。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哎呦啊，
1: 哎呦哎呦，我说元帅，我可是没脸在这儿待着了，您在这坐着吧，我呀走了。
0: 公公慢来，想这门亲事一同他提起，他就是大大的不悦，如今又是满面怒容，我想其中定有缘故。
1: 那依您怎么着呢？
0: 我要问个明白。
1: 哎呦，我说元帅，您呐甭问，问了也是碰钉子。
0: 无方式，
1: 一定要问，
0: 一定要问。
1: 好，那你问咱家，我可有点不大耐烦了。
0: 公公请。
1: 哎，你问问他。
0: 大穆师兄，
1: 元帅，
0: 像这门亲事一同你提起，你就是大大的不悦，如今又是满面怒容，其中有何缘故？你我技术之交，何方明言呐？
3: 元帅啊，
2: 此非军旅之事，何劳元帅你动问呐？
1: 嘿，得是个钉子，你总得碰啊。
0: 无方式，话虽如此，像这门亲事，本帅既然一力承担，少不得我要问过水落而是痴。
3: 元帅一定要问，
0: 一定要问，
2: 就请去问陈家年伯，他那心中自然明白。
1: 哎，元帅，他说什么？
0: 陈大人他明白。
1: 陈大人明白。哈哈，难道说这个老头还有什么把戏不成吗？
0: 是啊。
1: 元帅，把他叫来，问问他知道不知道。
0: 是是是，
1: 问问他。
0: 有请陈大人。
4: 为了女儿婚姻事，今交朋友费正权。

0: 公公元帅
1: 大人请坐
2: 吧。
0: 还拜之前来有何事宜？
1: 今日乃大喜之日，某师兄总是这样满面怒容，我曾问其情由，是他言道：陈大人心中明白，你既然明白，何妨明言呐、啊哎？
0: 我是一些儿也不知呀、
2: 啊哎。他怎么也不知道啊？
0: 前阵提起婚嫁之事，就是大大的不悦。今日还是这般光景，有何不悦？何妨明言呐、啊？
2: 对呀，有什么事情说得明明白白的，别叫我们这么乱猜呀！我说元帅，
1: 公公，
2: 您问问他。
1: 哦，是是是，
0: 问问他，
2: 嘿，问问去。
1: 阿姆师兄，
3: 元帅，
1: 你究竟是为了何故？你那心中不悦呀？
3: 此事莫，本当不愿明言。元帅一定要问，下卦也顾不得了。
1: 是了，好、
3: 哎。当初定亲之后，陈家年伯与我只在他家，有一日晚上忽然不辞而别，请问陈家年伯他可知晓？
2: 哎，对了，元帅，您赶紧问问去。
1: 哦，好好好。陈大人请过来。
0: 哦，元帅怎么样啊？
1: 我来问你，当年你留他在你家中居住，一日他不辞而去，可是有的？
0: 不错，有的。
1: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0: 啊、怎么是下官的不是呢？
1: 他既然不辞而去，这门亲事也就罢了，你何必由来勉强？
2: 对对呀，你干嘛那么死气败裂的呀？
0: 哎，我还要问问他呢，他为何不辞而别呀？
2: 哎，对了，元帅，再问问去。
1: 哦，
2: 再问问去。
1: 阿姆师兄，
3: 元帅，
1: 你当年是为了何故，你要不辞而去呀？
3: 此事莫关系人家贵公，事事不愿明言。事到如今，我也顾不得了。有一日晚上正在他家，事关问事，他的女儿竟然前来私奔，是我用计将他推迟。哎，此事莫本当对陈家年伯明言，有空上了他的见面，因此不辞而别。哎，二公请相，晚上岂能要这样的私奔之女？
2: 哎呦，感情还有这么档子事情
0: 啊！
2: 怪不得人家孩子不乐意的。我说元帅，你再问问他。
1: 哦，是是是是。
0: 做什么？
1: 这又是你的不是了？
0: 怎么又是下官的不是呢？
1: 你的女儿她不是也罢。
0: 哎，一定要讲，
1: 是讲出来不好看呐。
0: 但讲无妨。
2: 嘿，她都不嫌害臊，你怕什么呀？
1: 好，那也，她在你家事关问事，你的女儿竟然前来私奔。一个女孩家不知紧守闺门，岂不是你知家不言之罪吗？
0: 就为此事啊，
1: 此事还笑吗？
2: 他还笑得出来呀、啊、
0: 元帅，你去问他一问，那夜私奔的女子可是他亲眼得见，相貌如何，他可曾记得？
1: 不问也罢。
0: 一定要问，
1: 不问也罢。
2: 元帅，元帅，
0: 问
2: 您再辛苦辛苦，问问他，
0: 问问他。
1: 阿姆师兄，
3: 元帅，
1: 那夜私奔的女子，你可是亲眼得见呐？
3: 是我亲眼得见，简直又见呐！
1: 她的相貌如何？

0: 他是亲眼得见，简直再见的了。
1: 相貌如何？
0: 他的相貌啊，不下杀人也。
1: 元帅，再去问他一问，今夜的新人他可曾见过？
0: 这倒是要问的，阿木师兄。
2: 元帅，
0: 今夜的新人你可曾见过吗？
2: 这倒不曾啊，
0: 不曾见过，他不曾见过。
1: 叫他看上一看，今夜的新人若是那夜私奔的女子，老夫任凭他退婚还情愿，受么责？
0: 好，阿木师兄，
2: 元帅，
0: 请你看看今夜的新人若是那夜私奔的女子，陈大人不但任凭你退婚还情愿，受责。
3: 元帅，
0: 哎，
3: 不看也罢，
0: 一定要看，
3: 一定要看，
0: 一定要看，
3: 只怕看了今晚又睡不着了。
2: 哎，我说傻小子，你要是看了，今儿晚上就不想睡了。
3: 你，我就看上一看，
0: 看上一看。是那夜私奔的女子，
3: 不是你，
0: 不是你，
3: 非也，
2: 非也，我拿鸟枪打你，我
0: 不是你，
3: 不是你，
0: 哼，岂有此理！
3: 都是下官的不是。 No No No， 我这想与你赔礼了。
1: 哎，好叫人难堪呐。
3: 有福大人，
1: 想去
3: 赔罪了。哎，赔罪了。哎，我这想跪下了。
1: 天不是，万不是，都是下官的不是。 No No No， 这相赔礼了。
0: 好难当的美人呐。
3: 元帅，下官赔罪了。哎，下官赔罪了。跪下了。
2: 我还婆婆的。
3: 哎，我跪下了。
2: 哎，起来吧，起来吧，傻小子，我跟你逗着玩的。哎呦，这折腾半天连杯喜酒都没喝着。
1: 是啊，
3: 有福大人陪二公后面饮饮。
1: 二公随我来。
2: 哎，请请请。
3: 哎，元帅，你过来。
2: 过来过来。哪儿去？
0: 我们饮酒啊。
2: 饮酒去？那他们俩怎么办呢？
0: 他们的事啊。
2: 啊，
0: 他们自己回。
2: 哎呀，别去，折腾半天他们哪儿办得好啊。
0: 公公
2: 啊，
0: 此事啊你是个外行哟。
2: 哟，我可不是外行吧。

0: 有请。啊，岳母呀，大一些，
1: 妹夫，
0: 千岁，
2: 好说您胆儿挑啊，
0: 有请夫人。岳母大一些来了，向前见过。

万物有戏，戏里万水千山，唱尽人间情长。春天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是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寻。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看名家新秀同台，与您共赏梨园春色，见证戏曲新生。本期节目您将看到王倩、柳强强带来黄梅戏桃花扇，郭毅淳表演越剧追鱼，崔伟、童颜联袂演绎京剧武家坡，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花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家之长，见交融心声。

0: 信手，细闻牵扯，
1: 东风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4: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5: 戏剧中华，星耀合肥。
6: 我来自加拿大，
7: 印度尼西亚，
8: 非洲喀麦隆，
9: 香港，
10: 广西，
11: 内蒙古，
12: 江苏南京。
13: 我19岁，动戏，
14: 百剧，
15: 河南曲剧，
16: 良心彩排戏。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歌，
5: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嗯。
7: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

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本期节目将为您带来一场戏曲和歌曲的视听盛宴，拿手好戏轮番上演，跨界舞台惊喜不断，传统新编样样俱全，更有好听的歌曲呈现，保证让您过足瘾。还等什么？让我们一起开启本期的精彩内容吧。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密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